0: 啊。
1: 我刚有朋友在大，我刚刷到有，我刚现在找不着那留言了。那个朋友说，第一张图片里面这个角色感觉好像是贾宝玉啊。
0: 哎，是有点像。我觉得第一个角色啊，特别有这个，会有点混淆啊。刚才有朋友说像贾宝玉的，还有朋友说像那个小白龙，就白龙马蜕成人形之后，他好像长得都是这样，就白面书生的样子，
1: 很俊俏。
0: 哎，但是很有迷惑性，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题，他不是白面书生，西游记里边的一个妖精。
1: 对，
0: 但是这个妖精跟别人长得不一样，别的妖精都是红毛蓝脸的，反正长得挺吓人的。这个妖精啊，时而是人脸，时而是鹰脸，
1: 修炼成了，
0: 哎，
1: 这就幻化人形了，
0: 人形了，这是。
1: 所以说武功特别高强，为啥呢？人家和如来佛祖在剧里面还有点关系，
0: 哎，
1: 还有点亲戚关系，
0: 是个背景妖怪。
1: 这是第一个提示。第二个呢，大家一看，哎，这小子我熟啊，
0: 啊，
1: 你一看后面你们打了马赛克，我也认识他呀。
0: 是啊，
1: 第二个图片后面有一个女生给打了马赛克，但是你一看她的妆造，那肯定是《武林外传》是吧？
0: 嗯。
1: 而且第二个角色呢，一看她这个笑脸啊，她是一什么呢？捕头，
0: 捕头
1: 不是捕快，
0: 嗯，
1: 升级了捕头。
0: 哎，对，是个小捕头，而且她在里边呢，就是我出场都会自带一些她的台词，就是口头禅。刚才有朋友说了，就是帮我照顾好我七舅姥爷和他三外甥女儿。
1: 嗯哼。
0: 还有就是她每次就是审问人的时候，她有自己的套路，就是妈叫嘛，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家里几口人，人均几亩地，什么地里几头牛。
1: 你说。
0: 她每次都有自己的 BGM。哎，所以这个人在这个《武林外传》里边叫什么来着？还有第三张图年代要更久远一些了。
1: 对对对，
0: 是90年代末的一部情景喜剧。
1: 这部剧当时和什么《闲人马大姐》呀，《我爱我家》呀，那一代非常经典，那几年吧，非常非常受大家喜欢的家庭情景喜剧。这部剧呢演了一家人的故事，
0: 是的。
1: 而这个女主角呢也是剧中男主的媳妇儿。
0: 哎，然后不，我们猜男主的妹妹。
1: 男主的妹妹。然后 对性格是活泼机灵的，而且她的剧外是某一个功夫明星
0: 的媳妇儿
1: 是。
0: 来猜猜吧，这三位配角啊，您指定都看过，是不是都眼熟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方面的消息。最近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1: 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5.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了16.3%。
0: 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

0: 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1: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第16次北冰考察雪龙二号，昨天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了航次首次冰站调查工作业。
0: 再来看降水方面，今年第13号风海豚中心昨天傍晚的5点半，在这前后呢，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当地的翁街道沿海再次登陆。
1: 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呢，昨天是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预警，预计呢9号的20点到10号的20点，浙江大部、安徽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呢，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再来关注出行，东航近日将国内机票所有的舱位在起飞前14天以上申请退票或改签，都已经免收手续费了，这直接把免费的窗口从原来的30天大幅缩短。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因为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的布山景区自8号晚上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昨天发布了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0: 再来关注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昨天指，此前一天在犹他州坠毁的消防直升机上的2名成员已经遇难。
1: 当地时间8月8号，日本樱岛山火火山今年第18次喷发，天空瞬间一片。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野火快速蔓延，当地政府8号宣布启动紧急状态，超过20000名的民众0点左右收到了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家。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
0: 在影视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9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场次呢超3041万。
1: 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了3800亿元。
0: 文娱方面，芒果 TV 综艺节目《披荆斩棘》2020年公布了28位嘉宾阵容，其中包括了邵兵、孙楠、小沈阳、余文乐、王传君等。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青，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做大自然的孩子在暑假期间，但是说暑假吧，今天已经8月10号了，这暑假已经到了。如果说您这会儿还没带孩子出门的话，可能心里或多或少有点遗憾，但是现在补救呢也还来得及。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这个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的假期收官之作来了。
1: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哈尔滨到伊春之旅纯玩双飞六日游，就是为这份遗憾准备的，让您在收官之作的时候呢赶上这一波暑假的节奏。一头这次呢连着冰城夏都哈尔滨，而一头扎进了小兴安岭的森林之城伊春，6天的时间，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一直走进森林覆盖率83.8%的天然氧吧。

一遍，还有就是够在伊春啊，主持人跟严雪老师带队走进小新安岭，拉锯比赛大比拼，真当一回小林业工人。我们还会钻进那个凉爽森林里面去采树叶做标本啊，在。

上一段这样的暑期记忆的话，家长要抓紧时间来去报名了，抢占一下席位，就趁现在。报名电话是03116779751 6779751，或者您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暑假啊，回复暑假二字，可以扫码进群来报名咨询。

0: 古人
1: 太酷了，
0: 快迟到了，你还没化好妆呢。
2: 我刚涂上水乳精华、面霜、妆前乳，我还有隔离霞散粉、定妆喷雾、眼线、眼影、睫毛膏、鼻影、侧光、刀光、腮红、口红没涂呢。
0: 嚯，知道的你是化妆，不知道的以为你刷墙呢。
3: 如今的化妆多，除了化妆的效果，对化妆品本身的成分是否健康也是有要求的。而古人化妆，化好了能变美，化不好是会要命的。古人想要美妆，需要在脸上堆满重金属，像什么铅啊、汞啊、朱砂呀。

0: 妥妥的是行走的元素周期表啊。比如打底，最早的粉底其实就是米粉，虽然这米粉是天然无公害的，但是它不防水，姑娘们为了底妆更持久，只好用粘附性更强的铅粉打底，不仅容易上妆，还特别的显白。但铅这玩意儿毕竟是重金属，用久了会导致皮肤干燥开裂，而为了降低副作用，古人开始往这铅粉里边加米粉，或者是用鸡蛋壳、玉簪花来吸附毒素。具体作用嘛，就跟往啤酒杯里泡枸杞差不多。要说古代化妆品最出名的应该就是朱砂了。朱砂不仅能当腮红，还能当口红，但是朱砂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虽然不容易脱妆，但它容易过敏啊，用久了还会产生头昏脑胀、失眠乏力等汞中毒的现象。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咱们在追求美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才行啊。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两盒发三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继续再给大家送黄金小码。有朋友问说怎么得到这黄金小码？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匹，然后呢，只要您参与我们的互动，您来留言答题就行了。每天我们会从答题的朋友里面来选取一位幸运听众，然后选取到了之后给您打电话，所以您注意接听麦迪的神秘来电就可以了。
1: 上周又有朋友不接电话了 啊，这个你是不是挺遗憾的呀？
0: 错过了一个亿吧？
1: 对，这周记得注意啊，接听电话。
0: 现在好多朋友留言都说，哎呀，我昨天有个未接，这个号码是你的吗，麦老师？特别怕错过中奖电话啊！
1: 对，一般我会再打两个电话啊，希望这份送幸运能够送给大家。好，来看大家留言吧。今天在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啊，因为今天这三个人物大家其实并不陌生，要猜的话不难猜，打准的话有点难度。
0: 是的，
1: 因为都是老熟人，就像老同学一样，多年未见，但是你一见他，你说你不是那谁谁谁吗？
0: 关键他还不是你们班班长，所以你可能跟对他印象没那么深。
1: 谁谁谁呀？这是配角啊，这是 是吧？叫什么名字？对呀，你可得想想。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啊。维宁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什么妖精第一个不认识啊？有人说第一个妖精是鲤鱼精吗？不是鲤鱼精，鲤鱼精幻化过人形吗？没有吧？

0: 这个是《西游记》里边比较少见的，就是他时而妖怪脸，时而人脸，就他已经法力比较强大了啊，武艺高强，所以说你看都已经能修炼成人形了，
1: 是
0: 啊，这是不多见的一个妖怪。
1: 然后他还答出了第二个人物的 slogan， 出场的 slogan。我六舅老爷回来了，
0: 是七舅老爷，
1: 七舅老爷
0: 和他三外甥女儿。
1: 他说我忘了是什么剧，我忘了是什么角色呢？但是他把角色的台词记住了。
0: 哎，
1: 还有尾号是4243这位朋友留言了，说：“哎呦，我这三个人物嘛，印象深刻。
0: 嗯，
1: 而且今天是我们搬家的好日子。
0: 哎呦，
1: 我想要
0: 乔迁之喜啊！
1: 哎，说我想要好好经营小屋。
0: 希望您能中奖啊！然后我们今天也来提示一下，我们这三个图啊，三道题。第一张图呢，我们刚才说是《西游记》里边一个妖怪，武艺高强，而且他呢就是翅膀一扇啊，就能飞90000里。”啊，属于对他有这样的武力，而且这属于一个《西游记》里边比较有背景的一个妖怪。
1: 这跟孙悟空、猴哥对着干，猴哥是108000里，他90000里，
0: 是这不相上下呀。然后第二位，刚才有朋友说了，这一看就《武林外传》那场景啊，这不是那个捕头吗？但是这捕头叫什么来着？有点憨憨的，性格上有点一根筋啊。刚才说就老说七舅老爷那个。然后第三位啊，第三张图，这是当年的一个更早一点90年代末的一部情景喜剧，讲。讲的是东北一家人的家长里短的故事，
1: 那旮旯的事
0: 儿。对，这剧是不是就叫《东北一家人》是吧？
1: 是，
0: 就叫这么一个名。
1: 当年很多朋友啊，小孩学这个东北话，说话就是干啥呢？
0: 对，
1: 都是跟这一家人学。
0: 是的，这家人我记得那男主叫牛小伟，然后今天我们猜的呀是牛小伟的妹妹，是这家人的小女儿，她叫什么来着？您根据我们的提示，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进来看一看您能不能猜出来哈、啊、甭管您答对答错，答对几道，只要您在这个页面评论区留言了，您就拥有了抽奖资格，赶紧来答题吧。一边互动答题，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我们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总值达到了3.0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5.6%，占到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那其中呢，七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同比增长15.0%，创下月度出口值历史新高。
0: 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正式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建立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目前正在有序的推进筹建。
1: 河北师范大学近日联合多家科研单位开展的泥河湾盆地考古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研究证实，距今40000年前后，泥河湾盆地古人类从迁徙生存转为就地适应。该成果呢，也补齐了东亚古人类发展演化的关键链条，有力夯实了泥河湾东方人类故乡的科学地位。
0: 再来看民生方面，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西富高速五岳寨服务区近日正式开业。
1: 进入八月份以来呢，石家庄驼梁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目前呢，景区已经试行门票预约制度，每日线上预约为6000张，线下窗口限量发售2000张。提醒大家要优先选择周一到周五，错峰游览，避开周末的高峰。
0: 再来关注一下招聘，石家庄定于8月13号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即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地点呢就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的一楼大厅。
1: 中国雄安集团公开招聘优秀财务人员，即日起可以登录中国雄安集团官网或国聘官方网站来报名。
0: 再来关注热门消息，最近啊，有一条美国夫妇采购中国折叠预制房的短视频引发了关注。一台吊车，四位工人，一天时间，一栋72平米的房子在美国的院子里拔地而起，拎包就能入住。那据了解啊，这种折叠预制房是由我省衡水市富城县的企业生产的，72平方米的房屋售价15800美元。
1: 近日有博主分享了自己抢票经验，时称把手机放进电饭锅的内胆，狂点屏幕，抢票成功率就能直线上升，仿佛开了物理外挂。专家解释这种现象啊，电饭锅的金属结构确实会屏蔽电磁波，但是这种屏蔽会让手机信号更弱，延迟更高，反而会降低抢票的成功率。
0: 再来关注身边比赛，在上周末进行的中甲联赛第18轮的一场比赛当中，石家庄功夫队以2-1击败陕西联合，在保级道路上获得了一场宝贵的胜利。
1: 我们看到这两天的天气啊，由前两天的这种高湿闷热的天气，然后呢一转为了这两天

0: 天有点凉快，有点阴天，有点下雨的天。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的。我省多地呢，在未来两天会迎来降水。那么天凉快了，但是呢，这种闷热的天气，毕竟还是在伏天嘛，所以晚上睡觉啊，仍然是个问题。为啥呢？空调不敢关。你说你空调一直开着吧，怕吹得慌；关掉吧，你就有那种闷热辗转反侧的感觉，睡不好觉啊。很多朋友呢，在夏天很容易失眠的，半夜有时候一醒两三点睡不着了，还是有人呢，甚至说听白噪音、服用褪黑素，睡都睡不踏实。那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关于睡眠问题很重要啊。睡眠问题往往和我们的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啊是有强关联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啊，我们帮您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让您能够尝试睡个好觉。我们为您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帮手，来自福东海这个品牌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亲切地称它为什么呢？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你听这名小睡袋，就听着就想让人睡觉。这一盒呢，平时是卖79块钱，今天我们乐商城优惠三盒装，特惠到手89元起。各位，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给力来去了解一下。
1: 是的，睡不好啊，或者说家里有人睡不好啊，老人啊，你可以买给他试试。这一款产品呢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把传统草本融入到现代萃取工艺，凝聚了12味的自然食材。比如说里面有能够养心安神的酸枣仁啊，大家都知道酸枣仁这东西助眠的，被称为东方睡果啊，睡觉的睡。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的，枸杞，黑枸杞滋阴养血的，桑葚龙眼肉，这是补益心脾，还有健脾清心的茯苓根百合。把这些好东西呢给您采用高浓缩的工艺啊，把25倍的原料精华给咱浓缩在30毫升的原浆当中。你说说这东西喝了它能不好吗？这琼浆玉液每一袋都是液态安神汤，晚上喝上一杯是吧，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能睡个好觉。
0: 我们有同事拿回去试喝了，然后呢给我们有反馈啊，说这个喝起来很温和呀，不是那种吃完喝完倒头让你跟蒙汗药一样就睡着那种，第二天还头昏脑胀的，像喝多了一样，那个不舒服啊，我们不推荐。这个不一样，说这个呢，他喝完之后啊，主打是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强行把你灌晕，而是慢慢的喝完之后帮你舒缓神经，安然入睡，一觉到天亮，这种舒适感，说太舒服了，好久没有睡过这样的觉了。睡完之后呢，起来是神清气爽，没有疲惫感，第二天干活，第二天的生活心情都好了很多。长期压力大的、睡眠浅的、多梦易醒的朋友，或者说加班精神压力大的中年人，亦或者说现在很多的老年人、老年朋友都睡不好觉，您可以来让小睡袋帮帮你。平时呢，这一盒是79块钱，今天的乐商城啊，我们特别有一个福利，三盒装到手特惠是89元起。
1: 嗯，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来下单。
1: 是的，今儿是周一美食日啊，我们除了这个喝的还有吃的。今天我们抓住夏天的小尾巴，吃点小龙虾，来自于安井洪湖诱惑的麻辣小龙虾尾，这个特别方便，拿回家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或者放炒锅里边是吧，给它炒炒就能上桌了。
0: 对，
1: 处理得很干净，而且帮您提前把那虾头去了，只保留了 Q 弹的虾尾，吃起来特别省事儿。而且你拌点面呢、啊、或者就着那汤汁下点饭啊，都很好吃啊。69块9到手整整6盒，有麻辣的，有蒜香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是的，那么本周啊，我们乐商城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的七夕专场特惠，从今天起正式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浪漫到底，大牌正品必演入。七夕节到之前，很多朋友要提前买一些小礼物是吧，准备一些浪漫的惊喜，您可以提前来入手逛逛乐商城，满777元再减77，折扣叠加。另外从今天起更有7块7到77元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我们的这份浪漫心意帮您来表达爱吧。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

0: 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现在正值暑假，也是大家快乐出发的一个好时节啊。很多朋友在跟着我们去玩嘛，然后包括想带孩子趁着暑假的小尾巴，想再去度假的，您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两个字啊。我们还有一个行程就是哈尔滨、伊春这两个城市。当然暑假啊，这个已经倒计时了，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惦记什么呢？中秋。国庆假期了，
1: 现在大家一般都提前规划的很早啊，
0: 是，
1: 早点开始想，这心里就早点有点盼头。然后呢，说这个今年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因为它时间很长嘛，然后大家呢也都想要去，比如说走远一点，跨境游市场已经开始抢跑了，一些热门长线目的地的产品库存，说现在已经基本售罄了。在出游目的地地方呢，跨境游嘛。欧洲、美洲以及澳新等地，就澳大利亚、新西兰，成为了游客中秋国庆长假首选。途牛有数据显示了，目前平台欧洲、美洲以及澳洲的库存已经基本售罄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有这种出境游的长线游的，看来哈，咱还不能嫌早，提前下手。
0: 为什么会有很多朋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想要长线游啊？因为网上有一个拼价方案，你看了吗？
1: 看见了，
0: 就是因为中秋假期是今年的9月份的25号、26号、27号，什么概念啊？就是25、26、27这三天放完了之后，如果你把28、29、30请下来。假的话，那你跟后边的国庆节的7天再连上，那你一不小心能歇13天。
1: 到底是哪个幸运的朋友可以把这个拼价拼成功呢？
0: 哎呀，这听着就觉得挺羡慕的啊！这是一个拼价方案，所以说，中秋国庆假期啊，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提前规划了，时间比较充裕。但是我们说到大家出去玩了，其实出去玩现在也有很多新的游玩模式啊，我们来看看一些新变化。在横店影视城最近有一种新的游玩模式，游客啊。花钱在横店当演员，之前我们说你在横店这是一个求职的地方，你在这儿当个群演当个演员是吧，得剧组给你钱，现在你给剧组钱啊，让我去拍戏吧。
1: 说三五个好友约上，人均花上200-300块钱，用2-3个小时让摄制组给自己拍短剧，自己当主角，体验短剧里的爽文人生。跟所有的创新一样啊，说这种新模式其实不是说拍脑袋就想出来的，乍一想出来的，不是的，而是有自己的演化过程的。你看最早啊，雏形是探班游，就是哎，我想去那个明星拍戏的地方去探班，我想去看一看。随着微短剧的流行呢，哎，不少剧组就在横店开始拍摄，景区啊顺势推出了探班游，然后呢给游客发探班证，游客凭借探班证进入到不同的剧组去参观。探班游呢不仅让游客接触到了影视制作的幕后，看到了平时看剧完全想象不到的拍摄场景，而且也促进了景区的游客数量，而且还帮剧组呢宣传了一波。所以就衍生出了现在啊，游客去到这个景区，去到横店花钱当演员体验这样的项目，
0: 哎，自己当主角了。我们再来说说出去玩大家住酒店的事儿。说出差啊或者说旅游的时候，大家都会自己在线上平台订酒店啊，这平台都会显示一些星级啊、评分啊，大家大概就是通过这个去判断这个酒店的档次怎么样。但是有消费者反映，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的模糊，说不少的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之后却发现所谓的高档酒店，它只是平台评定的那个高档酒店，而非文旅部门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哈，硬件服务还有一些差距。你比如说吧，你想订个4星级酒店，但是可能平台上标的是4钻酒店，它的那个评级的那个维度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我们要注意甄别。那么订酒店如何避坑啊？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还要看比如说开业时间呢。这个选酒店啊其实是有讲究的，你得看平台上，比如说看看差评是吧，看看追评是吧，看看什么时候开的业，看看最近装修时间，这有没有味儿啊，客房的面积啊，空调啊，早餐呢、啊、泳池啊，健身房啊，包不包含呢，是吧，mini bar 里边有什么东西呢，用的是什么洗漱用品品牌啊，这几个其实都是高端酒店的硬性标准。
0: 是的，
1: 你还要会看同一酒店在不同平台的评价有没有差别，在这个平台都是好评，在那个平台差评很多，那这中间就有猫腻了，您要学会甄别。
0: 哎，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您出去玩有住过哪家酒店让您觉得印象深刻特别好啊，欢迎各位来分享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哔哩哔哩联合周深发布哔哩哔哩2024毕业歌《去明天》，献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特别推荐理由：又是一年毕业季。 周深去明天。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5: 快冲！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7: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5: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7: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5: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7: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8: 话题只说热点，
9: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8: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1: 哎，各位早，我是麦迪。
10: 嗯，
11: 今天早上呢跟大家一直在聊到的就是这个我们的早安奶茶的互动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来去留言答题。当然更多的选择就是现在是正值暑期啊，天气也非常的炎热，所以这两天呢我们有同事试喝了一个东西，什么呢？福东海的一个这个小睡袋，跟我们反馈说特别好。因为你看现在这个天气，今天8月10号嘛，伏天大概还有个10来天就要结束了，但是天气依旧是属于这种高湿和高温的，到晚上睡觉辗转反侧，很多朋友都睡不着。所以说我们要给大家解决一下睡眠的问题吧。今天呢带来的是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的枸杞原浆。因为睡眠问题呢往往和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是有关系的，今天这一款睡眠产品你听叫小睡袋，它是可以喝的小睡袋，喝完的果人都这么称呼它，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对于睡眠有多么有帮助。
10: 嗯，
11: 原价是1盒79块钱，今天3盒装，乐商城特惠89元起，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给力，您可以来下单来尝试一下。
10: 是的，家里边有人睡不好的可以试试这个啊，这是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把传统草本融入到现代萃取工艺，凝聚了12味的自然食材，比如说有酸枣仁，酸枣仁这东西大家知道养心安神的，被誉为东 方睡果啊，睡觉的睡，还有人参补气益神，枸杞、黑枸杞滋阴养血，桑葚、龙眼肉补益心脾，茯苓、百合是健脾清心的。这些好东西啊，给您高浓缩，把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当中，您就喝吧。这每一袋都是一杯液态的安神汤啊，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1: 我们这同事呢，就适合反馈，很温和啊。然后呢，说不是那种，喝完之后让你倒头就睡的蒙汗药一样的东西，这样那样的话呢，会让你醒来之后有头疼的感觉，不舒服。这个呢，走的是调理温和路线，不是强行的把你去灌晕，而是慢慢的舒缓神经，安然入睡，一觉到天亮。睡醒了之后，那感觉太舒服了啊！第二天起床神清气爽的，心情都好了，没有疲惫感。所以说你看，长期压力大的、睡眠浅的朋友啊，多梦易醒的朋友，加班精神压力大的朋友，包括家里有老人睡眠睡不好的朋友，睡不踏实的朋友，半夜总是醒的朋友，您都可以让小睡袋来帮你睡好觉。平时一盒79，今天三盒装89元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0: 是的，今儿是周一美食日啊，我们这个抓住夏天的小尾巴，吃点小龙虾吧。今天有安井鸿鹄诱惑的这个麻辣小龙虾尾，我觉得这个小龙虾尾特别方便，就是你直接在用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或者说放炒锅里面啊，把它炒一下，开锅了就行。提前去了虾头，哎，你拽住那个虾尾，然后一咬，那虾肉哎 QQ 弹弹，带着那个麻辣或者蒜香的汤汁就出来了。
11: 对，
10: 吃完之后你再拌个面啊，拌个饭啊，又特别香。69.9元到手整整6盒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1: 本周的上城七夕专场特惠开启，提醒您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入必眼入。然后呢，满777元会能给您再减77，折扣叠加。另外从今儿起啊，更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七夕佳节快要到了，提前准备礼物小惊喜的朋友可以来早点入手，趁着我们的价格合适来乐商城逛一逛，挑选浪漫的礼物替您表达心意。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0: 是的，今天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1: 拜拜
10: 拜拜。
12: 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杨氏蓝黛5000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氏蓝带五千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密集。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总值达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七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同比增长15%，创下月度出口值历史新高。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正式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建立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筹建。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呢，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经达到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第一位。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黄子弘凡、谭松韵。Dear D， 经常对节气这个事情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被古人们的智慧和能力感动着。立秋之后呢，真的就有立秋的模样了，对吧？虽然说气温标注的还不低，但是热的真有秋天的气质了。有些朋友晚上可能都不整夜的开空调了，晚上呢都有一丝秋凉的感觉了，对吧？再过几天，可能我们更能够体会到那种一枕新凉一扇风的凉意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们来吹吹崖口的风，齐秦。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

0: 物，谷甜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阴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林俊杰，一千年以后，往前推一千年，那个时候北宋人是不是也可劲儿地琢磨过我们现在要过什么样子的日子？北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他们可能想不到我们现在很多很多朋友都不带纸币了。北宋时期，城市当中出现了夜市和小市，商业活动呢也不再受时间限制，丰富了市民的夜生活。夜市我们现在依然还在做，我们都挺喜欢的。北宋的科技比如说包括像指南针在航海当中的广泛应用什么的。一千年以后我们现在出门都是看各种导航了，对吧？一千年真的挺久挺久的。苏轼那个时候恐怕也没想到现在样子是这个样子吧。我们继续来听听这首寂寞沙洲冷，在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果您穿越到1000年前的北宋，吃的呢相对比较单一，很多蔬果都没有开始种植。但是如果您想吃点冷饮，还是可以满足的。在宋朝的时候呢，冷饮已经是时尚饮品。在《清明上河图》当中还可以看到冷饮摊儿。当年呢，北宋开封最火的网红冰品就是，叫什么？叫冰雪冷圆子。这个冰雪冷圆子吧，就是把黄豆和砂糖啊，把它一起配合来制作，就是把黄豆炒熟去壳，用砂糖或者是蜂蜜来把它拌匀，加水，然后把它团成一个小团子，最后呢把它浸到冰水当中，就成了香甜可口的冰凉甜品。当时还有一种冰品呢，叫什么？叫冰酪。那就是在碎冰或者在刨冰当中加入砂糖啊、乳酪啊等一些食材，有点类似现在我们吃的冰激凌。诗人杨万里在品尝完冰酪之后不是还说吗，似腻还成爽，才宁又欲飘，玉米盘底碎，雪到口边消。情歌没有告诉你，梁静茹。

0: 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糕呀。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糕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两盒发三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潘玮柏联手王心凌，表达追寻真爱时男女的不同姿态。王心凌的甜美性感，潘玮柏的爽朗感性。特别推荐理由：暧昧期该听的歌。潘玮柏、王心凌 ，Like It, Love It。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今天幸好遇见你，想和您再听一首万妮达。万妮达在歌手2026歌王之战的两首歌都非常的优秀，一首《再见》真的是太戳人了。万妮达的《再见》并不是简单的翻唱，那这一次呢，张震岳的《再见》遇到了万妮达的排位后项。这首歌呢，是在张震岳原版的经典抒情的框架当中，和他自己的原创的说唱作品《排位后项》进行了一个融合，完成了一个极具个人色彩的生命叙事。歌词当中特别刻画了母亲使劲踩三轮车的辛劳背影，那是对于母亲养育之恩的一种深情致敬。歌词当中还说邻居说女孩没用，质疑与攥紧的手指能用歌词换成银子，形成了一种特别强烈的对比。整首歌唱出了他如何将成长的痛苦和挣扎转化为向前的动力，最终和过往和解，说出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的坚定宣言。哎呀，听过这首歌之后，就是要感叹，人生啊，每一步都算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天气热，晚上睡不好，有朋友呢辗转反侧，半夜醒了又睡不着，有什么好办法吗？马上我们连线主持人星华，我们来听听她的分享。星华你好。
2: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可能很多朋友，我觉得家里面或多或少自己啊或者老人啊，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个人就睡不好觉，你也会经常听他说起，每天早上起来他就会先说一下，哎呀昨天又没睡着什么的，你也挺替他焦虑替他困扰的。所以今天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帮大家睡个好觉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说睡不着觉，从传统医学的这种中医角度来看哈，睡眠问题往往是和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来自于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这几样东西您一听您就知道，这能帮您睡个好觉哈。很多人称它叫可以喝的小睡袋，平时呢一盒是79，今天三盒装乐商城特惠89块钱起。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款小睡袋。这个东西啊，就是家里边有睡眠不好的朋友，我觉得一定让他试一试。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它不是药啊，所以说你吃下去之后对身体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它是什么东西呢？里边是12味的自然食材啊，就是它是传统的草本融入到了现代萃取工艺，所以你喝起来它就是滋养身体的。里面比如说有什么呢？酸枣仁儿，养心安神的，被誉为东方睡果啊，睡觉的睡。还有就是人参啊，补气益神。枸杞，黑枸杞，这是滋阴养血的。桑葚和龙眼肉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呢是健脾清心。值得一提的是，它采用的是高浓缩工艺，把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当中，所以你就喝吧，你喝的这是琼浆玉液，这是精华啊，每一袋都相当于你喝了一杯液态的安神汤，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然后这个东西啊，我们同事拿回去试喝了，反应就是说它很温和，它不是那种喝完之后就跟喝多了一样倒头就睡，那玩意儿大家都不敢喝，那是蒙汗药哈。这个不是，这个是主打的就是酸枣仁，它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它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哎呀，一觉到天亮你会觉得很舒服啊，这种感觉觉得哎呦太久没有说睡到自然醒，一觉到天亮了。然后第二天起床你会觉得神清气爽，没有疲惫感。长期压力大呀，睡眠浅啊，多梦易醒的朋友，还有就是经常加班压力大的这个中年人啊，包括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都可以让这个小睡袋来帮帮你啊。然后每天喝上一袋，平时一盒79，今天三盒89块钱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周一美食日，我们怎么能没有好吃的呢？抓住夏天的尾巴，我们吃点这个小龙虾，来自于安井洪湖诱惑的麻辣小龙虾尾。这个主要就是方便，已经把虾头去了，你吃的时候哎，直接就拽住那个虾尾，咬住那个虾肉啊，那个虾肉就从虾壳里边 QQ 弹弹的就弹出来了，带着那个麻辣或者蒜蓉的汤汁儿，特别好吃，一口一个就跟嗑瓜子儿一样，你就嘬着吃就行了。然后这个你用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啊，哎，或者说放锅里炒炒就能上桌了，特别方便，平时就冷冻就行。69块9到手足足6盒，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也是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本周乐商城的七夕专场特惠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必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今天起更有7块7到77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所以各位赶紧回复给力去了解一下吧。好的，莎莎。
1: 好的，星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海来阿木，梦迪。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

0: 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梅艳芳的一首《女儿红》。当年呢，19岁的她穿着一袭金色舞衣，披着长卷发，在台上唱歌，用沧桑低沉的声音赢得了第一届新秀冠军。那个时候有人说她太丑，结果呢，这只原本被认为是丑小鸭的女人大红大紫，就像是当年被当作丑小鸭的蔡健雅，遇到音乐之后就真的闪闪发光。千万别小看谁，还有最最重要的是不要小看自己。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西富高速五岳寨服务区近日正式开业。进入八月以来，石家庄驼梁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目前景区已经试行门票预约制度，每天线上限额预约6000张，线下窗口限量发售2000张。提醒大家优先选择周一到周五错峰游览，避开周末高峰。河北师范大学近日联合多家科研单位开展的泥河湾盆地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研究证实，距今4万年前后，泥河湾盆地古人类从迁徙生存转为就地适应，该成果补齐了东亚古人类发展演化的关键链条，有力夯实了泥河湾东方人类故乡的科学地位。东航近日将国内机票所有舱位在起飞前14天以上申请退票或改签，均可免收手续费，这直接将免费退改窗口从原来的30天大幅缩短。受台风白海豚影响，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芒果 TV 综合节目，芒果 TV 综艺节目《披荆斩棘2026》昨天公布28位嘉宾阵容，包括像邵兵、孙楠、小沈阳、余文乐、王传君等等。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雕。

这首《半途而废》出自98年经典的畅游专辑，脑海当中我们也会映出来唱片封面上穿着那个秃袖堆堆领混色上衣的那个王菲的样子。当时她画着那种晒伤妆，用无辜的眼神望着我们，她的发丝轻微飞扬啊。那个年代还不是所有的艺术照都会用风扇来制造一些动感，但那个时候王菲真的非常会用风扇了。有一些经典的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

0: 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蔡幸娟的半点心讲的是爱情替身的故事，歌里的女人知道自己是某个女人的替身，为了能够守住这个男人，就是甘愿以这样的身份在他的身边，他宁愿做替身。但是替着替着吧，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没有爱就是没有，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让自己觉得非常的痛苦，让自己觉得非常的委屈，对生活也充满无力感。于是他跟男人说，你哪怕给我半颗心我就知足了。歌曲呢，就是以一个乞求式的问句结束了。其实不写结果，我们也大概知道了结果，对吧？男人不答应是个伤心的故事，那即便是这个男人答应了，他也未必做得到，依然可能还是一个伤心的故事。张宇，替身。

如果您是歌里的那个男主角，您会愿意去做爱情的替身吗？可能不同的年龄呢，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比如说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可能会义无反顾地说我愿意啊，只要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没准两个人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擦出火花呢。可能二十岁的时候呢，你给的答案就会有点犹豫，衡量很多利弊，举棋不定。但是人到了三十岁四十岁，真的会斩钉截铁地说不会啊。人生的时光，尤其是二十多岁的时光，多珍贵啊。你给了事业，事业会回报给你一份安心，你给了睡眠，睡眠会回馈给你一个好的气色，你回报给父母，父母会觉得那是温暖和美好的，等等等等。二十岁的爱情要轰轰烈烈去爱，但是可不可以不搞得那么复杂，您说呢？品冠继续带来这首《门没锁》，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6: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6: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7: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6: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6: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2: 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美国民谣歌手杰斯马燕斯的代表作，虽然制作简单，唱腔低调，但效果极佳，一首活泼快乐、新颖可爱、带点孩子气的歌。 Jesse Mraz I'm Yours。

0: 天气热，晚上睡不好，有朋友辗转反侧，半夜醒了又睡不着，有什么好办法吗？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星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的确啊，我相信每个家庭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员，就是他可能睡不好觉，可能是我们自己，可能是你的另一半，可能是老人。你觉得每天早上起床他都会通报一下他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可能就是辗转反侧又没睡着，或者说哎呀睡着了两三点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等等吧。所以说我觉得睡眠如果睡不好的话，是对一个人会造成很大的困扰，他可能一白天都会觉得没有精气神儿。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解决一下睡眠这个问题啊。其实从传统中医的角度来看，睡眠问题呢往往是和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的。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来自于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朋友把它亲切的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能帮你睡个好觉的。平时呢一盒是79，今天三盒装乐商城特惠89块钱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可以来下单。

0: 家里面有睡眠不好的朋友，我觉得可以让他尝试尝试，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药啊，它没有副作用，它就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把传统草本融入到现代萃取工艺，给大家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就这些东西，它是食药同源的，哎，它是对你身体很好的，比如说酸枣仁儿，养心安神的，被誉为什么？东方睡果啊，睡觉的睡，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的，枸杞黑枸杞，这是滋阴养血的，然后还有就是补益心脾的桑葚啊，龙眼肉啊，还有健脾清心的茯苓百合，所有的这些好东西不是呼噜呼噜扔里边就不管了，采用了高浓缩工艺，把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了30毫升的原浆当中，所以你就喝吧，你喝的是琼浆玉液啊，相当于你喝的是一杯安神汤，就是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的，也更好被人体吸收。我们有同事喝完之后拿回去，就是试喝了，反应就是很温和。他不是那种喝完倒头就睡，那是蒙汗药，那是喝多了哈，那种就是劲儿太大，第二天头晕脑胀，咱不推荐。这个呢，就是他走的是温和调理路线。酸枣仁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它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的。一觉到天亮，哎呦，这种舒适感觉得太久违了，好久没有说睡到自然醒了，体验一下。第二天起床神清气爽，没有疲惫感。长期压力大、睡眠浅、多梦易醒的朋友，还有就是加班啊、压力大的中年人啊，或者很多睡眠不好的老年人，哎，都可以让这个可以喝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啊，喝点这个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喝了养养身体。平时一盒79块钱，今天三盒装到手，特惠89块钱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是周一美食日啊，我们的乐商城怎么能没有好吃的呢？今天我们一起抓住夏天的小尾巴，来吃一点小龙虾，来自于安井洪湖诱惑的麻辣小龙虾尾。这个东西主要是方便，已经做熟了，到家冷冻就行，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或者说放到锅里面炒炒就能上桌了，处理的特别干净，帮你去掉了虾头，只保留了那个 Q 弹的虾尾，所以吃的时候啊，叼住那个虾肉，然后拽住虾尾，哎，这样一拽，那个 QQ 弹弹带着麻辣或者是蒜蓉汁的虾肉就到嘴里面了，特别好吃。你再拌个面啊、饭啊都行啊。这个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69.9块到手整整6盒。另外跟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乐商城的七夕专场特惠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而且折扣叠加，今天起呢，我们更有7.7块到77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精心挑选一下你的心意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王铮亮和黄霄云带来这首《答案》。

0: 短，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特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孙燕姿的一首《遇见》。遇见为什么那么难？因为我们这里说的遇见从来不是简单的遇见。林徽因曾经说，如果灵魂不能共振，交流不能同频，仅仅只是浅浅的遇见，终究会成陌路，各自天涯。而那些气息相同、灵魂相似的人，即使分飞天涯，终有一天也会不约而见，一路同行。爱是永恒。

张学友的一首《爱是永恒》。有一份恰到好处的喜欢，就是可以让生活充满盼头。就像您喜欢隔壁班的某个女同学，都会觉得上公开课这件事情简直好极了，因为可以见到她了。希望您此时此刻就有那种恰到好处的喜欢，让您觉得现在的小日子努力上进，有趣有盼。陈洁仪，喜欢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中国文联公布第四批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名单，河北省文联申报的石家庄市正定县荣国府成功入选。石家庄市定于8月13号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地点呢就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一楼大厅。中国雄安集团公开招聘优秀财务人员，即日起呢登录中国雄安集团官网或者是国聘官方网站进行报名。最近呢，一条美国夫妇采购中国折叠预制房的短视频引发广泛关注。一台吊车，四位工人，一天时间，一栋72平方米的房子在美国的院子里拔地而起，拎包即可入住。据悉呢，这种折叠预制房是由衡水市富城县的企业生产的，72平方米的房屋售价是15800美元。在上周末进行的中甲联赛第18轮的一场比赛当中，石家庄功夫是以2-1击败陕西联合，在保级道路上获得了一场宝贵胜利。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我们都讲十人九湿嘛，你看现在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湿气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满面油光啊，就是爱出油，小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立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和平园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啊，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健康"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滚石 ，Satisfaction。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苏打绿，它下了夏天。您这个夏天吃了多少冰品啊？当年我们小的时候，好像只有夏天才有冰糕啊什么的。啊，天冷了也就没有卖冰糕的人了。那现在可不是，一年四季只要你想吃就能买到。时间往前走，不只有夏天能穿裙子；时间往前走，不只有夏天可以吃西瓜；时间往前走，听到那首歌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最后一首歌，我们听许巍吧。听这首《曾经的你》，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稍后你要听到的是糖豆继续为您带来的《10245间道》，雕刻时光，明天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 在临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
1: 重现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请晚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直接入手阿吉豆1周2厘和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客服便宜，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一对才十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
3: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郝云。

0: 我发现河南人都是皇帝，有没有河南的朋友在听节目的？哎，对了，今天依然开启了视频平台的这个直播互动啊，在哪里呢？在抖音这个平台当中，抖音当中搜索唐大美五个唐啊，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找到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了。是的，我发现河南人都是皇帝，因为夏天天一热，河南人出门就会说真热。冬天一下雪，天一冷，出门就是真冷。不冷不热的时候就是真得劲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热衷于研究河南人的河北人。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我们河北的广播啊，河北音乐广播10245间道的节目。我是平常也愿意学点方言的糖豆子。你可以管我叫糖豆，你也可以管我叫豆豆，你甚至也可以管我叫小豆，就是不要管我叫糖姐，求求大家了。不觉得很显岁数大吗？是显不出来你岁数大。哥一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是一名90后。有朋友可能那个没有看出来，一直在直播间里问，豆儿今年40几了。我是一名90后。你要知道，最大的90后今年也才36啊。这几年作为一名90后，其实老会有一种不服输不服老的感觉，就是你也没有感觉自己的岁数有多大。你也没有觉得自己就老了啊，但是已经有1.8米以上的一些小伙子管自己叫姨。你有没有这种经历？管自己叫姨，然后一问，小孩14了。一个14岁的未成年人管30多岁的90后叫姨，好像也不是不行。那么为什么我们总是还觉得无法接受呢？甚至听着像一种冒犯。我分析了分析啊，主要还是因为说了不算。什么意思？就是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家外，家外现在其实50后和60后依然掌握着话语权和顶层的决策权，对吧？导致大多数90后这个角色和身份转变不过来。在家里呢，父母还一直把我们当小孩看，婚姻呢，还有生活当中的很多小事啊，依然是被父母所掌控。所以90后现在什么情况呢？既没有话语权，完了还老了，搁谁能接受？然后大家每一次说的时候，都会把80后、90后算在一块儿，我认为不妥帖。我跟你讲，现在人家80后就不像我们90后啊，人家80后现在有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成为了公司里的高层，说话还算点话了。所以80后现在心安理得的管自己叫什么？叫中年人、中年少女。我们90后就不是这样，我们就是少女。有朋友刚才说听我节目带劲。为什么我就是上节目的时候一个样，跟下了节目另外一个样？我要下了节目还这个样，我不用来了明天。上周五立秋，这个大家知道吗？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立秋当天有人呢就开始形成了一些点奶茶的习惯。当然了，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啊，毕竟你喝什么茶，你最后也不是我胖，而且你点奶茶也不是花我的钱，我就无所谓，对吧？你愿意点就点呗，你愿意点一杯你点一杯，你愿意点两杯就喝两杯，对吧？据了解，一生爱面子的中国人在立秋当天买的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坚决不要蜜雪冰城。为什么呢？有网友留言说了，别闹，今天要真的点一杯蜜雪冰城送给心仪的女生，她都不带发朋友圈的。据说蜜雪的服务员一大早就把柠檬都切好放到了杯子当中，准备了大几百杯，就等着顾客疯狂下单，结果没有人买。借用《甄嬛传》里面的一句著名台词来总结一下吧，皇上虽然平时很爱贵妃，但还是知道像初一和15这种大日子得去皇后宫里。问一下大家啊，立秋那天你点奶茶了吗？点谁家的？他们都点那种20大几，最起码也得10好几一杯的那种，就是袋儿也好看，包装也好看，就是一看哈、啊、就值50多块钱那种。我说一下我自己啊，立秋那天呢，我的这个个人选择就是我啥也没点， 我没有点啊，我也不喝，我点啥我也没有点，我也没有给任何人点，我也没有给我自己点啊。反正现在呢，我的消费观就是我愿意买啥买啥，我愿意吃啥吃啥，我也不花你的钱，你别管我。嗯，我愿意不买什么我不买什么。我爸现在反正有时候也说那个奶茶还是少喝啊，里边有那什么东西不太好。哎，我说你别管我，我心里有数。还有你看，有时候我妹还管我，我说你还管上我了，你上一边去吧。还有那个好朋友大象，咱俩是平辈儿啊，咱俩不是同辈儿吗？对吧？他也管我，我说你凭啥管我呀？总之，本人今年的目标，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不能让乳腺增生发展成乳腺结节，肺结节就不要再扩大了，然后把我的这个干眼症治好，每天哈哈哈。你没看吗？我给抖音咱们群里边起的那个名就叫哈哈大笑。我不知道大家今年有什么样的规划啊？刚才看到微信上 Sky 这位朋友说，最近总是晚上睡不好觉，都是有什么好的办法呢？你是很上道的啊，但是你说的有点早了啊，因为是这待会儿我们才有请星花。每个人总会有一些规划啊，你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啊，干眼症，我现在我必须我得这回我得彻底治好了。嗯，另外呢就是睡不好觉啊。嗯，你看现在大家的其实要求啊、规划呀、诉求啊都比较低了，没有使人说上来一下子就是说我争取这辈子混得跟那个马斯克差不多。反正我有什么规划呢？已经来到八月份了，还有四个月就要跨年了，我的妈呀！我觉得就像人类的很多设计其实非常不合理。我接下来要说什么呢？就是对我来说最舒服的姿势就是坐在摇椅上刷手机，刷八个点。我每一次听那个最浪漫的事儿，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哎，摇椅是哪个歌啊？记错了。总之我就想着说，哎，就是那样养着，然后刷手机看看书也都行，但是专家又说了，哎呀，这样对脊柱不太好，而且你这样就是低头不断的刷手机，你对你的颈椎也不好。你看很多人去体检叫做什么，颈椎曲度已经变直了，回不来了，不可逆的。那说怎么着最好呢？就这样啊，就这样把腰板挺直了。嗯，每个人像小学生一样啊，就这么板板正正的。我跟你讲，现在我板板正正，我连话筒都够不着。说了，像小学生一样板板正正的坐姿，哎，上面也挺直了，腰也挺直了，才是最好的坐姿。我有疑问，如果所有舒服的这种姿势都会导致我们的脊柱侧弯的话，那是不是说明脊柱本身就该是弯的呀？我没有说完。我还有一个建议，今天是八月十号，有没有过生日的朋友？以前我说着说着总会有人说，到时候我那个哪个朋友过生日，你给他说一句生日快乐吧，你给他送一首歌吧。我今天主动问一下啊，今天八月十号星期一，有没有朋友过生日的？如果有，那我肯定先祝你生日快乐啊。假如一个人在八月十号过生日，生日当天是需要庆祝一下的啊，这就不用提了。而八月九号就是昨天，就是他上一岁的最后一天嘛，对吧？我觉得也是值得纪念的。而八月十一号又是他新的一岁的第一天，务必狂欢。所以我建议啊，生日小长假连放三天。哎，谁过生日就给谁放三天假，这样的话每天都会有人放假，听着就爽，带劲。你看，有的时候大家就是这样。我今天忽然问我说是，哎，谁过生日？没有一个人说过生日的。艾琳说了，豆是你快过生日了吧？嗯，我的生日已经我今天我已经确实年满，我不说了。我 这么说吧，再过七八个月我都又年满是另外一个生肖的那个。感觉今年立秋确实是有点说法的啊，你不要说东北秋后的十九度了啊，就石家庄这两天的温度都是有所下降啊。当然随时看着一点天气预报啊，我看有一些那个公众号写这个橙色暴雨预警啥的，你要是说出远门之前啊，你说下这么大雨咱就别出去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不行啊，你就肯定得出去啊，那个想点招啊，衣服该带带，雨具该拿拿。真的从没有出伏天呢，对吧？虽然没有出伏天，对吧？但是你看这个温度吧，它已经降下来了，高温没有了，你就感觉这个聪明的大脑又占领高地了。文如泉涌了，朋友们，今天是周一，一周的开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什么呢？就聊立秋以后，哎，后面补充完整。立秋以后，发生点什么事儿啊，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呀，哎，希望有什么样的心愿能够满足啊，下半年该咋过呀。现在是已经是立秋以后了啊，但是这个温度上没有进入到完全的秋天，可是在这个你看这个日历上啊，说夏天是不是就算已经过去了，是吧？那夏天过去的话，那我又想到一首歌，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完还不能告诉你。我今天想说什么呢，今天咱都是敞亮人啊，我认为听我节目的应该跟我的性格差不多少，率直是吧，率真直率，咱今天都是敞亮人，你不要搞自己嘀嘀咕咕那一套啊，还不让我知道，就是让人食欲不振的夏天悄悄过去了，留下的小秘密也不要掖着藏着了，来吧，唠五块钱的。今天话题立秋以后，哎，后面补充完整，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信息马上回来。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欢乐60分，
7: 搞笑最认真。
6: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各位中午好啊，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看到抖音上有位朋友叫杨玉说，我的妈呀，小的时候只能听，现在能看直播了。你这一句话好像把我说的明天就能退休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立秋以后啊，那后面补充完整就行了，看看大家怎么说的。伊斯这位朋友说，盛夏喝的冷饮，立秋以后身体该跟你算账了。我觉得你要是在夏天的时候你说喝过一杯冷饮也无所谓，你要说天天照水一样喝，第三天就该拉肚子吧，还等到立秋以后啊。那可能是身体好的。取款机说了，立秋以后天气渐凉，还是贴点秋膘吧。小薇在公众号上互动说，立秋以后还有秋老虎，可以继续吃西瓜和雪糕。你看人小薇这体格子一听就好。木子三月说了，立秋以后少喝老鸭汤，多喝乌鸡汤和土鸡汤，因为鸭子和大鹅啊都是寒性比较高的这个肉。

0: 夏天的时候吃点这个鸭子汤啊、鹅呀，还挺好的啊。确实，立秋以后，你像西瓜都寒性的吧，少吃啊，少吃。快乐说了，豆中午好啊，立秋以后蚊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终于不用害怕挨蚊子咬了，开心。沙特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又可以看我喜欢的 C 罗的比赛了，我真的是现在我更加开心了。我以前不能理解他，因为我不看足球，我完全不能理解他。但是你知道，马上九月份名古屋亚运会就要来了，我喜欢的孙颖莎和王楚钦也都要马上比赛了，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为什么我给自己定下了，我就说这个月啊，八月份我必须要把我这个眼睛好好的养一养，好好养一养，养好啊，我就能不看手机的时候尽量不看手机，我就为了九月份的时候看他俩比赛。看到小男孩说了，我生日确实放三天假，因为正好赶上中秋节，而且我是一般过的是阴历生日。刚才说9月25号中秋节是吗？啊，那提前祝你生日快乐，新年快乐，晚年幸福。啊，这位朋友说立秋以后开始挑选秋裤了，没有这么快吧？蓝色的天空说了，立秋以后该吃吃，该喝喝。实现梦想说豆儿，今天是我父亲的生日啊，那祝叔叔生日快乐。还有润宝宝也说，都是今天我姑娘5周岁生日快乐呢啊，那希望孩子能长大个儿。妞妞妈说了，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夏天的时候胖了5斤，我还比较满意，因为冬天的时候胖的更多。人只要对自己的要求足够低，谁每天都能乐乐呵呵的。我就特别喜欢跟就是幸福阈值低的人待在一块儿啊，啥意思？你就比如说这个人啊，他吃顿好吃的，他吃根雪糕，他吃个西瓜，他今天中午说喝着那个绿豆汤了，他就特别的开心，买个烧饼也嘎嘎乐，路上看到这个小猫啊小狗啊，哎呀那个心情啊那个声音啊一下子就夹起来了，你知道吗？就他就高兴，他就开心，他拿手机拍个花，拍个草，拍个白云，拍个日落，他也特别的开心。就是这帮人在身边呀，真的是能够帮你创造出非常多的幸福的瞬间，就好像时间都放慢了速度一样，你跟在他旁边你也觉得非常快乐。当然了，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啊，有的人的这个幸福的阈值稍微高一点，有的人幸福的阈值稍微低一点。有一点啊是公认的，就是有一个好的身体。刚才有朋友也不说了吗？就每天是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睡不着觉怎么办呢？要不听听我的同事新华的分享啊？来来来，有请新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我相信每个家庭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员，就是他可能睡不好觉，可能是我们自己，可能是你的另一半，可能是老人，你觉得每天早上起床他都会通报一下他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可能就是辗转反侧又没睡着，或者说哎呀睡着了两三点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等等吧。所以说我觉得睡眠如果睡不好的话，是对一个人会造成很大的困扰，他可能一白天都会觉得没有精气神儿。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解决一下睡眠这个问题啊。其实从传统中医的角度来看，睡眠问题呢往往是和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的。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来自于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朋友把它亲切的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能帮你睡个好觉的。平时呢一盒是79，今年3盒装乐商城特惠89块钱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可以来下单。家里面有睡眠不好的朋友，我觉得可以让他尝试尝试，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药啊，它没有副作用，它就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把传统草本融入到现代萃取工艺，给大家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就这些东西它是食药同源的，哎，它是对你身体很好的，比如说酸枣仁养心安神的，被誉为什么 东方睡果啊，睡觉的睡，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的，枸杞黑枸杞，这是滋阴养血的，然后还有就是补益心脾的桑葚啊，龙眼肉啊，还有健脾清心的茯苓百合，所有的这些好东西不是呼噜呼噜扔里边就不管了，采用了高浓缩工艺，把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了30毫升的原浆当中，所以你就喝吧，你喝的是琼浆玉液啊，相当于你喝的是一杯安神汤，就是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的，也更好被人体吸收。我们有同事喝完之后拿回去，就是试喝了，反应就很温和。他不是那种喝完倒头就睡，那是蒙汗药，那是喝多了，那种就是劲儿太大，第二天头晕脑胀，咱不推荐。这个呢，就是他走的是温和调理路线，酸枣仁儿，他不是强行把你灌晕，他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的。一觉到天亮，哎呦，这种舒适感觉得太久违了，好久没有说睡到自然醒了，体验一下。第二天起床神清气爽，没有疲惫感。长期压力大、睡眠浅、多梦易醒的朋友，还有就是加班啊、压力大的中年人啊，或者很多睡眠不好的老年人，哎，都可以让这个可以喝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啊，喝点这个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喝了养养身体。平时一盒79块钱，今天三盒装到手，特惠89块钱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是周一美食日啊，我们的乐商城怎么能没有好吃的呢？今天我们一起抓住夏天的小尾巴，来吃一点小龙虾，来自于安井鸿鹄诱惑的麻辣小龙虾尾。这个东西主要是方便，已经做熟了，到家冷冻就行，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或者说放到锅里面炒炒就能上桌了，处理的特别干净，帮你去掉了虾头，只保留了那个 Q 弹的虾尾，所以吃的时候啊，叼住那个虾肉，然后拽住虾尾，哎，这样一拽，那个 QQ 弹弹带着麻辣或者是蒜蓉汁的虾肉就到嘴里面了，特别好吃。你再拌个面啊、饭啊都行啊。这个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69.9块到手整整6盒。另外跟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乐商城的七夕专场特惠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而且折扣叠加，今天起呢，我们更有7块7到77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精心挑选一下你的心意吧。好的，主持人。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立秋以后啊，就前面四个字我甩给你了，后面的内容你补充完整。没有话说，立秋以后确实感觉不像以前那么热了，晚上睡觉开不了一晚上的空调了。刚才还有朋友说到了立秋以后，哎，这个比较省电费了。是的，电表这空调一停，电表走字也慢了。立秋以后呢，希望大家电费都能直线下降啊。而且马上八月底九月初又迎来了开学季，大学生也走了，住宿的这个高中生也走了，对吧？别说电费了，一时之间你感觉家里边都清凉好多呀，冷清。公司说了，立秋是周五，对，立秋是上个周五啊。那今天是周一，立秋以后到今天过三天了，唯一的变化是发工资了，脚崴了，上医院拍片了，在家休息了。不变的是还在听豆姐的节目，太感人了，太感人了。家里家外唯一惦记的人居然是我，也祝你的脚早日康复啊！咋整的呢？那不能是听我节目听的吧？没事没事啊，咱们心情好，保持一个心情好，最起码得保持一个平和，这样的话身体能恢复得快一点，所以要想得开啊。以前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牛奶的广告，说是这个牛啊，奶牛啊，在环境好的地方，哎，它心情就好，奶都好喝，人喝了以后呢，你就想那身体能不好吗？所以不管是牛还是马还是我，咱们都得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才能有好的输出啊！还有就是普通人啊，尽量花点小钱取悦自己，我认为完全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花大钱去看医生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信息，还有抢先一分报时，等着我吧，马上咱就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杨氏蓝黛5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杨氏蓝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我是唐豆。今天说到的是立秋以后啊，我说四个字，你把后面补充完整，算是抛砖引玉吧。说到立秋以后啊，刚才还跟大家聊呢，跟那个视频端的朋友还在聊啊，就说这个有位朋友崴脚了，你说这立秋以后正是登高望远之时，脚崴了确实这个心情啊会有一些憋闷啊。立秋以后想爬山的心情还是能够到达一个小高潮，每到这个时候我总会想起一个人，刘禹锡。有朋友说了，你说爬山我以为你要说徐霞客呢。嗯，是刘禹锡。刘禹锡这辈子我估计也被动爬过不少山啊，但是心情一直很好，很豁达啊。刘禹锡，你如果说你那个读过相关的他的一些作品，了解过他的生平，你就能知道啊，刘禹锡身上真的非常豁达。我在刘禹锡身上能看到这么几个字儿，就是爱、哎、咋咋地，反正你也不能把我咋地。咱谁也别说谁现在说混得有多好啊，你就看我扛不扛活吧。为此呢，我还专门挑了一首刘禹锡的诗。因为我背不过。这首我确实是提前挑好的啊。百亩亭中半世台，桃花竞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刘郎说的就是他自己啊。当年写下这首诗的时候，刘禹锡已经57岁了。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啊。你想想你才几岁呀、啊、你比刘禹锡大吗？反正跟57岁的刘禹锡相比，本人还年轻得很。人生不过三万天，我忘了这句话是谁说的了啊。就是如果说就按照这个说法来讲，人生不过三万天，你今天不享受的话，你就少享受一天。以前世人总会把刘禹锡和柳宗元放在一块儿比较，因为他俩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啊。柳宗元那个小心态啊，跟人家刘禹锡一相比呀、啊，马上就插出来事儿了，心态不好。所以刘禹锡这个柳宗元也比刘禹锡那个早去世几年啊，也去世比较早。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有朋友说你丑，哎呦妈呀，这诗多孤独啊。也是反映了作者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心态，搞笑了。以前还笑话人家柳宗元呢，生活当中真有点事儿了，你还不如他呢。你就说当时他俩那个处境，被贬到那么远，别说出门钓鱼了，你在家喝的昏天黑地的，柳宗元看着你，柳宗元都笑话你。真的，我现在就是，尤其你特别喜欢读历史的朋友啊，你就看以前那个人啊，你说怎么他就没有起来呢？那怎么项羽他怎么回事呢？你说，哎呀，这妇人之仁，哎，刘邦你看最后就那什么了。我跟你讲，你回到那个时候啊。你啥也不是，那都还不如项羽呢。能够在历史书上留下名字的人，绝对有两把刷子，没有两把刷子的人，他都留不下名。今天话题聊的是立秋以后啊，其实立秋以后也是一个时间节点呀，怎么就还有四个月就要跨年了？我的妈呀！你想想这个事儿啊，每次还有四个月就要跨年了，你就说这话，你就听完害不害怕吧？时间真是一头野驴，跑起来不停。有个人说过啊，上班让我感觉到最害怕的地方就是他居然让我因为期盼着退休而期盼着自己衰老，让我完全不珍惜我剩余人生当中最年轻的每一天，总想着说周一赶紧过去，然后周五的时候赶紧到来，完了一周的话又紧紧张张的又过去了，等你突然反应过来的时候，你想想这是我们流逝的生命啊。

如何，今天已经是人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了啊。有朋友还在问呢，说豆儿你多大了？啊，不到五十。以前老有人问豆儿一个月挣多少，不到十万。强子说了，立秋以后想爬山，有个哥们儿昨天还跟我打听去哪儿爬呢，豆儿有没有推荐的啊？刚才好多朋友在这个抖音的直播间里面说什么，哎呀，这他们说了好几个我都有点忘了。其实爬山啊，主要是看你是新手还是老手，当然了，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啊，千万不要一上头直接就奔着泰山去了。以前我读过一个段子啊，说有个男的爬了三次泰山，觉得太轻松了，大家都是泰山难爬，哪难爬呀，挺好爬的呀，跟周围的人说一点不难啊，去都去，后来别人去了以后才发现他三次都没有爬到售票处。一直以为泰山免费呢。确实啊，泰山有段时间是免费过，而且夜爬的话就是就完全不要钱，所以很多人去夜爬。但是说实话，真说实话啊，你泰山的话，我到现在啊没有有过这种想法，不敢去。然后就是他们说那个一定要买棍儿，不是那个登山杖。登山杖啊，一定要买登山杖。嗯，你哪怕觉得说我上山时候不累呀，你等下山呢，你说下山我也不累呀，你等爬完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和第五天。他们说了啊，他们爬过的说了，就说这个登山杖啊，对于那些这个老手来讲啊，主要是用于从泰山爬完下来以后，在酒店第二天早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用。

糟的事儿啊，因为身体让大脑都没有办法去思考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但是如果我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啊，往往其实在干别的时候做不到。看电视的时候我们都玩着手机看电视，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右手拿着筷子，左手还拿着手机在刷，看短剧的时候那都得二倍速了是不是？你无法做到全身心的去投入做一件事情，但是爬山可以，真的，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而且爬山的时候你看不了手机，你看不了手机你就对眼睛好，有个远视储备，对吧？看到的又全部都是远处的六米之外的绿色的高山大川风景，哎，更好啊！而且爬山增强我们心肺功能。我就是啊，几次爬下来之后啊，一上中医那一号脉，气血就足了，而且心情也好了。平常你给肩颈按摩那些钱，你用来爬山真的特别值。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就是立秋以后啊，有些朋友想爬山嘛，大家也可以在三个平台，抖音上也好，还是在我们的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好，还是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也好啊，也可以来介绍介绍你平时爬过那些山啊。如果对于一个新手来讲，你推荐他去哪儿爬？其实你像夏天，距离咱们石家庄周边的就比较近的驼梁、灵寿、平山就那一块啊，我还是比较推荐的啊。山里边其实三伏天的时候它也潮，但是它凉快，再凉快一点的承德、坝上草原、张家口。而且如果说你是那种特别能爬的人，咱都听过一句话，高处不胜寒，但现在你不热吗？你往高处爬呗。看到蝴蝶说立秋以后说明八月十五快到了，八月十五一到可以吃螃蟹了，蚊子也张狂不了几天了，空调也快不用开了，又可以放小长假了，爬山也不那么热了。你稍微等会儿，小长假你指的是十一是现在虽然是八月十号，十一的话那算指日可待吗，朋友？先叹口气。暖阳杂技说了，立秋以后我的过敏性鼻炎就来了。我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就是先打喷嚏后流鼻涕，真的是太难受了。你看我的那个搭档石头，他好像是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啊，他那个鼻炎会比较严重。秋天严重不严重不知道啊，可能就是他没有你严重。这位朋友听完这句话之后更想哭了。月生说了，立秋以后不论早晚更想出门了，跟着一起健健身跑跑步，一般慢跑啊，跳跳操啥的，感觉也挺开心的。陈思也说了，豆豆中午好，今天提前听听节目，秋天到了之后可以户外多走一走了，看树叶的变色，吹一吹清爽的秋风。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秋老虎的啊，大家可以先不要对它有太大的期待，尤其是大家说的那句蚊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你可能没有招过蚊子。秋后的蚊子是最厉害的，为啥呢？因为它也知道它蹦跶不了几天了。都是狠着吸血呀。用户610520，这些是在即时新闻上的留言啊。他说立秋以后可以先来一顿火锅，你看你还受日历支配呢，那夏天就不能来火锅了吗？夏天我都不知道来几顿火锅了。

你好，森哥说了，立秋了，翻箱倒柜的秋裤已经穿上了，不用妈妈提醒，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8月10号穿上秋裤了，还为了自己身体健，不是森哥你，我现在有点迷糊，我是该管你叫森哥，还该管你叫森叔啊？妈呀，你是跟我大姑父一个套路的呀？8月10号穿上秋裤了，不至于吧？当然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啊，直接在即时新闻上留言说想要小挂件的立秋以后。

我希望呢自己的运气越来越好，手气嘎嘎好啊，还没有给我打电话呢，是不是可以得到小挂件呢？不着急，咱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周五12点半以后，我们才会选择朋友。所以哪怕你在晚上10点多钟，你在凌晨2-3点钟，你忽然想起来有这么一个活动，你想在即时新闻上给我留个言，咱们都算数。接下来歇歇耳朵，听听歌吧。

0: 古人
1: 太酷了。
0: 说到包拯包青天，

0: 家能想到什么特点呢？黑脸，额头上有个月牙，但实际上啊，历史上的包拯是个小白，是个白面书生。真正的包拯身高1.65米，正常人的肤色，头上啊也没有月牙，更没有杀过陈世美。他的职业生涯主要经历是判官以及监察官员的御史等职位，所以与其说他是名侦探，不如说他是纪律委员。如今流传的包青天形象，其实啊是明清以来戏曲的一种装面设计。按照当时的戏曲传统，黑色啊代表的是威严之态，包拯呢是百姓心中的好官，所以他的脸才在戏曲中被百姓们越描越黑。至于月牙嘛，民间传说啊，包拯是下凡拯救苍生的文曲星，白天在阳间断案，晚上还得去阴间加班，所以老百姓就给包拯的脑门子上安了一个月牙，作为穿越阴阳的标志。于是头顶月牙，面色黢黑，就成了包大人的经典形象，流传至今。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7: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世界很吵，
4: 心情不好，
12: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3: 你会发现
11: 快乐多了，
13: 烦恼
11: 就会逃跑。
14: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我是唐道。今天我们话题聊到的是立秋以后啊，我抛砖引玉四个字，后面你补充完整。先来看这条，公司说了，立秋以后好想谈恋爱。他说我跟别人不一样，他们说冬天才是恋爱的季节，我觉得太晚了，我想提前恋。就是还不知道去哪儿找到可以跟我谈恋爱的人，豆儿你有推荐吗？脚说的搞得像跟卖烧饼一样。唐豆你有推荐吗？发个位置我就去了。你看你是第一天听我的节目吗？是说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我听着你这个语气也不太像啊。上哪儿去跟合适的人谈恋爱，而且能谈成，你问我呀。我在这方面没有口碑。挺勇敢，他问我。来吧来吧，咱们说一个其他的事儿啊。这个在我看现在直播间几个人啊，抖音直播间现在289人， 行，现在就说啊，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包括从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到了啊，现在我们准备了一个10天的秒杀活动，而且领导也说了啊，只在工作日为大家准备，周六周日还没有，而且全天的直播节目只放在我们午间道这档节目当中进行秒杀，这也是我们乐商城的七夕活动啊，从今天这一刻，哎，我说的这一刻就正式开始了，从8月10号到8月21号，福利加码，多款超值好物限时秒杀，那就这么点儿啊！哎，你说都是我没抢上呀、啊？那你没抢上，你就是你手慢呗。啥叫秒杀呢？是吧？你就是谁就这么点儿，你抢完拉倒算完事儿啊！价格低到7.7块。哎，我觉得他们定7.7块可能也是因为七夕嘛，对吧？定7.7块，每天只在咱们午间道的节目当中抢啊，秒杀。数量有限，一定及时关注啊！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回复俩字儿“给力”，进入到商城拼手速的时候就到了。我跟大家悄悄的说一句啊，因为我们定的是在12:27，我跟他说的时候，我得先说爽了。但是现在我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都先准备好啊。可以告诉大家，今天秒杀的是什么，姐妹们啊，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的一个小样，17.7块到手了。因为如果你其实你平常你就说我买一个小样是吧，它也不会说这么便宜。另外就是兰蔻精纯眼霜，有朋友说我没有用过，正好了，你说我没有用过，我一下子花那么多钱我买回来结果不适合我，我用了没有效果，你都心疼，那怎么办呢？先花17.7拿个小样试试。我可以再跟大家预告一下，你说领导完了放我这节目当中，我本身我也憋不住事儿。那我认为大家说的那个道理是原则是有道理的，对吧？那他既然选了我了，我憋不住事儿，那就说明他没有让我憋得住事儿，我就不用憋事儿，对吧？我看了看这几天的品当中，兰蔻精纯眼霜、赫莲娜黑绷带的什么水啊，还是什么油啊，就是那个啊，还有一个，哎呀，他那几个大牌我有点记不住，说实话，因为平常我也不太使，就这个东西吧。太贵了。所以说啊，小样咱们花个7.7块，花个17.7块，咱们用用大牌的这些小样，咱先尝尝咸淡是吧，回头说用的好了咱再买那个大牌的，对吧？而且秒杀嘛，对吧？秒完了就没有了啊。我再次跟大家重申一下啊，今天是头一天，一共有10天，周六周日不进行。12:26了啊，因为我俩商量设置的是12:27，我不知道现在啥情况啊，因为我腾不出手来，我也腾不出来嘴去看啊。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当中回复给力，可能有个链接弹出来，进到商城赶紧去抢。有朋友说是日霜还是晚霜啊？不是，是眼霜。妈呀，太专业了。你说这领导也是那啥，他让我卖化妆品，我抢去吧。行，那今天就这样吧啊，今天就是这样了，马上就12:27了，抢去吧啊。我也不知道还有几分钟啊，还没有开始呢，那是不是我也能抢一抢？行，不说今天那个，不打扰大家去秒杀了啊，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6: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7: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6: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7: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1: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2: 什么？89？
2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1: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24: 音乐
2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5: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26: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27: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28: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9: Right here，
30: 我们给你更多。
31: We give you more，
28: 最热门、
32: 最新鲜、
33: 最经典。
34: Classic，
35: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36: Join us，
37: It's time to get high，
38: 步履不停，
39: 音乐不止。
40: Nonstop
4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2: 不止音乐
43: ，More music。

张震岳、蔡健雅合作的一首《思念是一种病》，这是张震岳基于齐秦1989年原作旋律进行全新的填词编曲重构的作品。这首歌呢，是将原本那个个人情爱的作品升华为对人生遗憾的普世反思。当然，在短视频平台，短视频的这个时代，这首歌曲更是被赋予了奔向自由的全新解读。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热歌榜上时不时就会杀回一些熟悉的面孔，比如说最近因为一首樱花草重新杀回热歌榜的 Sweetie， 非常甜美的一个双人的女子组合，两个女孩的声线是那种清亮甜美，和声很默契，他们的作品当中总是可以演绎出那种少女特有的纯粹和坚定。那除了一首樱花草能掀起回忆杀之外，还有一首非常有名的他们的代表作，就是绿光森林的主题曲勇敢的幸福。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3: 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闽琦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新积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到了好久的舍不得买。
9: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6: 还有赫莲娜 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18: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19: so hot。
2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全新的一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我知道》、《一半一半》、《甲乙丙丁》、《失眠》、《Angel》、《恋人》、《樱花草》。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1024乐商城的热门好物分享。那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会觉得生活工作的压力太大了，很多人都会出现一些睡眠的问题。那进入到夏天的这个三伏天以后，这个睡眠困境就加重了，入睡难、睡眠浅等等。那如何能解决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物可以帮我们解决睡眠困境、解决睡眠问题呢？赶快来听一听新华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我相信每个家庭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员，就是他可能睡不好觉，可能是我们自己，可能是你的另一半，可能是老人。你觉得每天早上起床他都会通报一下他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可能就是辗转反侧又没睡着，或者说哎呀睡着了两三点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等等吧。所以说我觉得睡眠如果睡不好的话，是对一个人会造成很大的困扰，他可能一白天都会觉得没有精气神儿。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解决一下睡眠这个问题啊。其实从传统中医的角度来看，睡眠问题呢往往是和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的。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来自于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朋友把它亲切的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能帮你睡个好觉的。平时呢一盒是79，今年三盒装乐商城特惠89块钱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可以来下单。家里面有睡眠不好的朋友，我觉得可以让他尝试尝试，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药啊，它没有副作用，它就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把传统草本融入到现代萃取工艺，给大家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就这些东西它是食药同源的，哎，它是对你身体很好的，比如说酸枣仁儿，养心安神的，被誉为什么东方睡果啊，睡觉的睡。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的，枸杞，黑枸杞，这是滋阴养血的。然后还有就是补益心脾的桑葚啊、龙眼肉啊，还有健脾清心的茯苓百合。所有的这些好东西不是呼噜呼噜扔里边就不管了，采用了高浓缩工艺，把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了30毫升的原浆当中。所以你就喝吧，你喝的是琼浆玉液啊，相当于你喝的是一杯安神汤，就是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的，也更好被人体吸收。我们有同事喝完之后拿回去，就是试喝了，反应就很温和。他不是那种喝完倒头就睡，那是蒙汗药，那是喝多了，那种就是劲儿太大，第二天头晕脑胀，咱不推荐。这个呢，就是他走的是温和调理路线，酸枣仁儿，他不是强行把你灌晕，他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的。一觉到天亮，哎呦，这种舒适感觉得太久违了，好久没有说睡到自然醒了，体验一下。第二天起床神清气爽，没有疲惫感。长期压力大、睡眠浅、多梦易醒的朋友，还有就是加班啊、压力大的中年人啊，或者很多睡眠不好的老年人，哎，都可以让这个可以喝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啊。喝点这个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喝了养养身体。平时一盒79块钱，今天三盒装到手，特惠89块钱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是周一美食日啊，我们的乐商城怎么能没有好吃的呢？今天我们一起抓住夏天的小尾巴，来吃一点小龙虾，来自于安井鸿鹄诱惑的麻辣小龙虾尾。这个东西主要是方便，已经做熟了，到家冷冻就行，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或者说放到锅里面炒炒就能上桌了，处理的特别干净，帮你去掉了虾头，只保留了那个 Q 弹的虾尾，所以吃的时候啊，叼住那个虾肉，然后拽住虾尾，哎，这样一拽，那个 QQ 弹弹带着麻辣或者是蒜蓉汁的虾肉就到嘴里面了，特别好吃。你再拌个面啊、饭啊都行啊。这个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69.9块到手，整整6盒。另外跟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乐商城的七夕专场特惠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而且折扣叠加，今天起呢，我们共有7.7块到77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精心挑选一下你的心意吧。好的，主持人，
2: 感谢新华的分享。那心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赶快回复给力，回复给力两个字来下单购买吧。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石家庄市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693.9亿元，同比增长11.5%。时值暑期，大批青年学子走进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参观人民城市幸福图景城市主题展，引发学生共鸣。五城千年雄风沧州武术大联动上周末在沧州朗银楼启幕。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昨天启动应急保障，针对部分日期的机票和酒店推出免费取消举措。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全国首例 AI 批量代写社交平台种草笔记不正当竞争案，明确 AI 技术应用并非法外之地，为行业合规发展划定了清晰的法律红线。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85亿元。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每一元票房收入可以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今天下午，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Never stop。

郭靖的一首《你的香气》，这是郭靖很标志性的唱腔，演绎着从追忆的酸涩过渡到云淡风轻的决绝，也展现出来他纯爱教主的治愈张力。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接下来是一首新歌上线，这是周深出道12周年的纪念单曲啊，他已经出道12周年了，周深亲自担任了制作人，歌曲当中钢琴弦乐交织出非常温润的底色，歌词娓娓道来对时光流转的感怀以及相逢的珍贵。很多人说听完这首歌曲的感觉呢，就像是一封周深写给自己的粉丝生米们的深情告白信。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单曲《如约》。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

0: 目前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山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Welcome back， 不止音乐 ，More music，Never stop。

一首老歌，来自光良的《约定》。那这首歌曲应该算得上是光良标志性的温暖治愈系的抒情歌了，旋律是那种很简单但是绝对可靠。这首歌曲红的那个年代是彩铃时代的后期，也是彩铃时代后期的一个爆款。彩铃时代，想想看啊，很有年代感。而这首歌曲呢，曾经和《童话》一起成为了光良留给80、90后的青春记忆。除了光良的这首约定，还有一首约定也是很多80、90后青春记忆当中的一笔。那这首歌曲还记得发行 MV 的时候呢，采用的是一个漫画娃娃的形象，也让这位刚出道的歌手，在当时啊刚出道的歌手多了很多的神秘和记忆点，那就是周蕙。周蕙的嗓音出道之后就被称赞为天使般的声线，清澈甜美，透明无杂质，极具少女感和治愈力。而这样的天使般的声线也是完美契合了这一首歌曲当中温柔坚定的承诺语境。来听周蕙《约定》。

听完了光良和周慧两首非常经典的约定之外，那提到约定你还会想到哪首歌呢？有没有可能是下面这首周氏情歌？这也是校园题材的一首典范作品了。钢琴叙事，方文山具象化的歌词完美融合在一起，精准地击中了视觉

0: 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

0: 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潘玮柏联手王心凌，表达追寻真爱时男女的不同姿态。王心凌的甜美性感，潘玮柏的爽朗感性。特别推荐理由：暧昧期该听的歌。潘玮柏，王心凌。Like it, love it.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可以参与有奖互动，那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1024乐商城来挑选好物啦。虽然最近的天气好像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的凉爽了，但是还是处在这个三伏天当中。一年当中呢，三伏天湿气绝对是最大的，那湿气堵在身体里面会觉得浑身都不清爽，出汗多，身体沉，爱犯困，晨起脸肿，双腿发沉，吃饭也没有胃口等等。所以呢，在三伏天调理身体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去湿气。那如何顺应时节来养生调理身体呢？赶快来连线新华，听听新华的分享。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我们都讲十人九湿嘛，你看现在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湿气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满面油光啊，就是爱出油，小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力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啊，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健康，回复健康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
2: 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
0: 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

0: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王源的一首《雪崩》，这是王源的原创抒情作品，也是公认的王源唱作实力的里程碑之作。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在歌手舞台上经魏如萱翻唱之后，现场的像胡彦斌、窦靖。

天童等人都是自发的高度认可了这首歌曲之后，让这首歌曲彻底的口碑破圈。那最近凭借甲乙丙丁啊，你我怎么两清啊，怎么做回甲乙丙丁啊，这首歌曲刷屏全网之后呢，大家又重新关注到了这位歌手李佳薇。其实曾经李佳薇也是选秀节目出道的一位歌手，靠着一首煎熬杀进了华语乐坛。煎熬这首歌曲横跨16度真音音域的高音飙唱，当时也是征服了许多人的耳朵。虽然最近这首甲乙丙丁全网刷屏，但是这首歌曲当中并没有展现李佳薇的那种高音实力。来听她之前的代表神作李佳薇《煎熬》。

又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最后的一首歌留给陶喆，就是陶喆 R&B 抒情巅峰代表作，发行超过20多年、依然是频繁的在音综当中被翻唱。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陶喆，爱我还是他。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

0: 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0: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秦皇岛市数据跟政务服务局现面向社会聘任政务服务监督员30名，今天起至8月14号报名，详询秦皇岛市行政审批局官网。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今年以来中国的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是正式投用，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了新一轮的算力扩容。宇树科技今天在科技板开启申购，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呢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高达276.04%。若以此测算，中1000宇树科技的账面盈利有望突破20万元。根据成联秘书长崔东树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车市5万元以下的乘用车累计销量为13万辆，同比暴跌55%。近日有消息称，微信在灰度测试朋友圈 AI 帮写与 AI 点评两项能力。腾讯客服回应称，目前朋友圈的 AI 相关功能仍在逐步开放当中。进入到三伏天，冰棒冰镇饮料成了不少孩子的消暑标配，因为贪凉吃冷饮诱发呼吸道疾病的患儿近日明显增多。要提醒家长，夏天给孩子喝冷饮，一天最多一瓶，冰棒一周不超过2根，而且选小份儿的牛奶基底为主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张家口北部、承德的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云云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0: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

以鬼马顽皮著称的音乐顽童庾澄庆也唱了太多听起来就很欢乐的歌了，比如说刚刚的这首《热情的沙漠》。那其实这首歌是庾澄庆的一个翻唱，他最早的中文版本是发行在1975年，是由歌手欧阳菲菲来唱的。没错哈，就是唱感恩的心的欧阳菲菲。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挺久没跟大家一起听这首歌了，欧阳菲菲感恩的心。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
3: 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

0: 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听友留言说这首歌是现场版吧？是的，这是梁静茹在演唱会上现场演唱的这个《南海姑娘》这首歌。《南海姑娘》这首歌本来是唱着一位美丽的姑娘感叹着无情郎的故事嘛，但是刚刚梁静茹的这个版本却唱出了一种很轻快的味道，没有了失恋的孤独寂寞冷，而是多了一些仿佛跟朋友们在一起逛街吃饭的热闹，当然还有一些些独属于梁静茹的可爱的味道哈，不知道现在你听来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受呢？也许这就是听现场的魅力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小情歌苏打绿。

0: 14:24，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今天是我们的周一美食日，来看看新华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吃的。好的，连线他，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我相信每个家庭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员，就是他可能睡不好觉，可能是我们自己，可能是你的另一半，可能是老人。你觉得每天早上起床他都会通报一下他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可能就是辗转反侧又没睡着，或者说哎呀睡着了两三点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等等吧。所以说我觉得睡眠如果睡不好的话，是对一个人会造成很大的困扰，他可能一白天都会觉得没有精气神儿。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解决一下睡眠这个问题啊。其实从传统中医的角度来看，睡眠问题呢往往是和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的。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来自于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朋友把它亲切的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能帮你睡个好觉的。平时呢一盒是79，今年三盒装乐商城特惠89块钱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可以来下单。家里面有睡眠不好的朋友，我觉得可以让他尝试尝试，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药啊，它没有副作用，它就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把传统草本融入到现代萃取工艺，给大家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就这些东西它是食药同源的，哎，它是对你身体很好的，比如说酸枣仁儿，养心安神的，被誉为什么东方睡果啊，睡觉的睡，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的，枸杞黑枸杞，这是滋阴养血的，然后还有就是补益心脾的桑葚啊、龙眼肉啊，还有健脾清心的茯苓百合，所有的这些好东西不是呼噜呼噜扔里边就不管了，采用了高浓缩工艺，把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了30毫升的原浆当中，所以你就喝吧，你喝的是琼浆玉液啊，相当于你喝的是一杯安神汤，就是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的，也更好被人体吸收。我们有同事喝完之后拿回去，就是试喝了，反应就是很温和。他不是那种喝完倒头就睡，那是蒙汗药，那是喝多了，那种就是劲儿太大，第二天头晕脑胀，咱不推荐。这个呢，就是他走的是温和调理路线，酸枣仁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它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的。一觉到天亮，哎呦，这种舒适感觉得太久违了，好久没有说睡到自然醒了，体验一下。第二天起床神清气爽，没有疲惫感。长期压力大、睡眠浅、多梦易醒的朋友，还有就是加班啊、压力大的中年人啊，或者很多睡眠不好的老年人，哎，都可以让这个可以喝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啊，喝点这个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喝了养养身体。平时一盒79块钱，今天三盒装到手，特惠89块钱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是周一美食日啊，我们的乐商城怎么能没有好吃的呢？今天我们一起抓住夏天的小尾巴，来吃一点小龙虾，来自于安井鸿鹄诱惑的麻辣小龙虾尾。这个东西主要是方便，已经做熟了，到家冷冻就行，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或者说放到锅里面炒炒就能上桌了，处理的特别干净，帮你去掉了虾头，只保留了那个 Q 弹的虾尾，所以吃的时候啊，叼住那个虾肉，然后拽住虾尾，哎，这样一拽，那个 QQ 弹弹带着麻辣或者是蒜蓉汁的虾肉就到嘴里面了，特别好吃。你再拌个面啊、饭啊都行啊。这个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69.9块到手整整6盒。另外跟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乐商城的七夕专场特惠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而且折扣叠加，今天起呢我们更有7.7到77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精心挑选一下你的心意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3: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

14:3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集合 NPC， 陪你一起来继续听歌。下午好，我是圆圆。那还在听磁带的那些年，你有没有好好的把一些专辑听了再听呢？比如说任贤齐当年那张很经典的《为爱走天涯》，那可能是那些年太多人迷恋任贤齐的专辑的起点。那里边的后来成为经典的歌曲特别多，像《流着泪的你的脸》《春天花会开》《天涯》《死不了》《橘子》香水、呢喃、沧海一声笑等等都很好听。那张专辑是在2000年发行的，一共收录了14首歌，只是录制就花费了将近1.5年的时间。所以首首经典真的是离不开当年团队用心又耐心的打磨了。今天跟你一起来听的是这首《天涯》。

0: 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五月天的这首歌《天使》，大部分人开始陷入到爱情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轰轰烈烈的理由，有的只是一眼的心动，也许只是遇到了对方恰好的笑容，或者只是一些不经意的交集。但是从某一个时刻开始，这个人就变成了你的世界里面很特别的存在，从名字到状态都变得跟别人有了明显的不同。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在水一方，许茹芸。

子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1号下午到12号夜间，保定、廊坊以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是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降水量可以达到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会超过400毫米，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的风险，请您注意防范。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把我们熟悉的周华健的老歌的名字融入到一首歌里，于是在听这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的时候，也许你想起了很多首其他的周华健的老歌。那关于周华健带给我们的感受，就是他总是很温润和暖，他的声音跟表达也总是充满着生活当中的温情。这里继续和本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陈琳很经典的这首《我挑我的》。

0: 还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刀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8: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7: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8: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7: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昨天唱这首歌的时候，张震岳早已经离开了18岁的年纪，但其实他18岁的时候就在筹备个人第一张专辑了。19岁发表了个人第一张专辑，12首歌里面更是包含了他自己词曲创作的7首。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一下子觉得张震岳唱情歌的感觉就是痞帅痞帅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柠檬树，苏慧伦。

1970年出生的苏慧伦，20岁的时候发的第一张专辑，44岁嫁给爱情，随着时间的流逝，成长来临。每个人其实心态、心境都会发生变化。你是在什么时候突然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有一些推翻之前的想法的时刻呢？当然，也会有一些令我们自己觉得庸人自扰的时刻。不少烦恼都是我们庸人自扰，是长大之后经历了一些事儿之后才会认同的道理。是哈，我们明白了太多的道理了，但是却依旧要时刻对抗我们的某些小情绪。在很多年前，小虎队唱过一首《庸人自扰》，当然可能很多人也是后来才知道，小虎队的三位成员他们都不是属虎的，吴奇隆属狗，苏有朋属牛，而陈志朋属猪。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美国民谣歌手杰斯马因斯的代表作，虽然制作简单，唱腔低调，但效果极佳。一首活泼快乐、新颖可爱、带点孩子气的歌 ，Jason Mraz，I'm Yours。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9:32，欢迎来到月随心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好物推荐时间了。那不知道你最近的睡眠怎么样，或者是家里人啊周围人有没有出现那种睡眠略微有点障碍的状况，如果说有的话，可以来听听今天的好物推荐。好，我们要连线的是新华。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我相信每个家庭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员，就是他可能睡不好觉，可能是我们自己，可能是你的另一半，可能是老人。你觉得每天早上起床他都会通报一下他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可能就是辗转反侧又没睡着，或者说哎呀睡着了两三点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等等吧。所以说我觉得睡眠如果睡不好的话，是对一个人会造成很大的困扰，他可能一白天都会觉得没有精气神儿。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解决一下睡眠这个问题啊。其实从传统中医的角度来看，睡眠问题呢往往是和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的。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来自于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朋友把它亲切的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能帮你睡个好觉的。平时呢一盒是79，今天三盒装乐商城特惠89块钱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可以来下单。家里面有睡眠不好的朋友，我觉得可以让他尝试尝试，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药啊，它没有副作用，它就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把传统草本融入到现代萃取工艺，给大家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就这些东西它是食药同源的，哎，它是对你身体很好的，比如说酸枣仁养心安神的，被誉为什么东方睡果啊，睡觉的睡，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的，枸杞黑枸杞这是滋阴养血的，然后还有就是补益心脾的桑葚啊、龙眼肉啊，还有健脾清心的茯苓百合，所有的这些好东西不是呼噜呼噜扔里边就不管了，采用了高浓缩工艺，把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了30毫升的原浆当中，所以你就喝吧，你喝的是琼浆玉液啊，相当于你喝的是一杯安神汤，就是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的，也更好被人体吸收。我们有同事喝完之后拿回去，就是试喝了，反应就很温和。他不是那种喝完倒头就睡，那是蒙汗药，那是喝多了哈，那种就是劲儿太大，第二天头晕脑胀，咱不推荐。这个呢，就是他走的是温和调理路线。酸枣仁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它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的。一觉到天亮，哎呦，这种舒适感觉得太久违了，好久没有说睡到自然醒了，体验一下。第二天起床神清气爽，没有疲惫感。长期压力大、睡眠浅、多梦易醒的朋友，还有就是加班啊、压力大的中年人啊，或者很多睡眠不好的老年人，哎，都可以让这个可以喝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啊，喝点这个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喝了养养身体。平时一盒79块钱，今天三盒装到手特惠89块钱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是周一美食日啊，我们的乐商城怎么能没有好吃的呢？今天我们一起抓住夏天的小尾巴，来吃一点小龙虾，来自于安井鸿鹄诱惑的麻辣小龙虾尾。这个东西主要是方便，已经做熟了，到家冷冻就行，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或者说放到锅里面炒炒就能上桌了，处理的特别干净，帮你去掉了虾头，只保留了那个 Q 弹的虾尾，所以吃的时候啊，叼住那个虾肉，然后拽住虾尾，哎，这样一拽，那个 QQ 弹弹带着麻辣或者是蒜蓉汁的虾肉就到嘴里面了，特别好吃。你再拌个面啊、饭啊都行啊。这个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69.9块到手整整6盒。另外跟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乐商城的七夕专场特惠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而且折扣叠加，今天起呢，我们更有7.7块到77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精心挑选一下你的心意吧。好的，主持人。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当年的杨千嬅参加歌唱比赛入行，因为长相和声线酷似郑秀文，顺利签约。那最初呢，公司就是把她当小郑秀文来培养的，所以那个时候她一直在模仿郑秀文，染一头红色的头发。可惜呢，最开始的时候头发红，人没红。后来她的偶像陈百强出了一张紫色封面的唱片，然后杨千嬅也干脆染了紫发。再后来，这个紫色的头发就慢慢成了杨千嬅鲜明的个人特色了，一直到后来。这里是河北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刚刚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杨千嬅的《女人三十》。可能你也知道哈，杨千嬅曾经其实在入行之前她的职业是护士，而这一点毛不易也是一样的。

刚刚说到了毛不易出道之前的职业，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毛不易在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之前的职业是男护士。刚才我们听到杨千嬅也是一样的哈，曾经做了3年的护士工作。他说那3年其实令他学到了后来一直很受用的本事，就是勇敢。可能这个职业真的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勇敢面对的情绪吧。那其实还有一位歌手之前也是做过护士的哈，那就是许佳莹。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11号的下午到12号的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的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呢，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是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的风险，请您注意防范。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那今天是大家久等的有关我们二手房新房的时间哈。如果您家里面手头有房子，这房子不知道我定价多少，或者说我这个时候卖合不合适，我这个房子能在这个本小区里面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价格，以及如果我们现在啊想生活在一个烟火气十足的市中心，那我这个想买一个价格比较合适的房子，现在这个价格我买多少钱合适等等相关的问题哈，您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语音文字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请到了之前的老朋友，来自抖音博主白小张，曾25年的地产行业从业者，曾上市公司央企营销总白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张杰老师。
0: 哎呀，真的是
1: 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久没来了，我算了算这个时间，上一次来半年前哈。
1: 哎呀，真是。
0: 嗯，最近看来也挺忙的啊，也看到了您的这个各大的视频平台哈，最近在拍100个真实的我们的小区哈，本地
1: 的
0: 小区。
1: 是的，是的。
0: 拍了大概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啊。目前您就是对于我们本地的二手房市场，或者说这些老小区，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或者是您的一些自己不一样的一些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呢？
1: 哎呀，想分享的这个特别多。
0: 嗯
1: 啊，因为之前呢我们可能做新房比较多一些。
0: 对，
1: 那这个自从呢我们在裕华区开了一个二手房中介店面之后啊，再加上之前我做的功课啊，以及跑了这么多的小区之后啊，
0: 嗯，
1: 就是对于这个石家庄的本地生活啊，以及呢各个区域各个板块的房产价值，
0: 嗯，
1: 以及真实的生活感受啊，以及各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啊，以及这个房产价值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0: 嗯，全新的认识啊。其实真的是我们要走到市场前沿，去看一看真实的市场情况，我们可能才能得知然后真实的成交情况怎样啊，二手房市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哈。首先先问您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在二手房市场上哪类房子您认为它的这个我们说卖出的价格还比较合适吧？
1: 嗯，我给大家就是普及，也不算普及，就是我总结的一个经验吧。
0: 好好，
1: 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个我们的整个交易大数据上啊，给我们的一个提示，以及我在这个实看各个小区的这个周围的环境啊，以及门店的过程中得到的一个启示。
0: 好，
1: 那尤其是我们中低总价位成交的房源，确实都是以二手房为主。
0: 嗯，
1: 包括全国的各大城市啊，主要的城市，其实他们，这个房产的主要成交结构，其实70%到80%都是来自于二手房。
0: 嗯，
1: 那二手房呢，主要是以中低总价为主。
0: 嗯，
1: 那现在目前我们的新房的总价普遍集中在150万以上。尤其是2.5环，
0: 嗯，
1: 这个往内环的这个新房的总价，
0: 对，
1: 主力的改善新房总价是200到300万，
0: 嗯，
1: 啊，洋房普遍是在250万到400万之间，
0: 是，
1: 这是咱们新房的价格，
0: 嗯，
1: 那二手房其实呢跟新房它差。

0: 踏出了一个阶梯，一个很大的台阶儿。那就是主要成交的二手房的总价，那集中在80万到100万的区间内，
1: 还是价格取胜了哈。
0: 对，其实为什么二手房卖得好，其实还是，
1: 总价要低一些了，
0: 对，普通人多一些。
1: 也看到微信后台这个笑笑的留言说，现在二环内一室两室的房子30万就能买到，是真的吗？
0: 哎，是真的。这个也是在我的这个视频里面更新过的一条视频，
1: 来说说看，总结过
0: 几个这个小区，确实是能够很便宜的就买到
1: 30万左右。这个事儿是真的，确实我也是在这个白老师的视频里面看到过哈。那有没有这个关于30万左右的这个房子的情况？我们就列举几个，就比如说我们大家想不到的，或者说我们熟知的这个小区。
0: 这个30万呢，这个其实就真的不是特别好了。比较典型的像高住
1: 啊，高住小区啊，它体量太大了哈。
0: 对。而且呢，就是高住小区呢，它这个有很多的小面积，
1: 对，
0: 而且这个还是二环内这个学区比较劣质的，就也不算劣质，就确实
1: 就家长口碑一般的，
0: 对，比较一般的啊，所以就是价格呢，还有包括环境呢都很差。我当时实探这个高住小区的时候啊，就他那儿的中介跟别的中介不太一样，别的中介还挂着连锁品牌，
1: 是，
0: 他就是一个红砖墙，然后呢，上面有个黑板，
1: 中间人，
0: 然后贴的满满的都是小纸条
1: 啊，
0: 这个房子卖多少钱？这房子，然后以及啊，这个房子租800，1000。啊，600，
1: 90年代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卖房子啊，
0: 就是感觉我那穿越了，
1: 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啊，真实的这个我们说高住小区二手房的一个情况哈。
0: 对，
1: 那这类小区其实针对的人群肯定就是我们外来务工人群哈，不是我们的主力的这个购房人群哈。有没有一些就是二手房小区，您觉得哎？10来年了，它这个价格呢还比较维稳，也算是就是既能住，然后学校的这个家长口碑也不错，然后比较能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0: 这些也挺多的。其实我想要推荐的就是大家入手比较合适的二手房，我觉得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15年到20年房龄的一些高层。然后等一下我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推荐这些啊。第二种呢就是学区的，学区的老破小，这两种
1: 是值得推荐的啊，
0: 算是值得推荐吧。但是其实就是从资产保值上，它也是持续下滑，相对而言
1: 保值了啊，只能说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你真的是好房子，确实现在更新迭代太厉害了，都是新房。
1: 是，
0: 但是咱今天就说说普通人想看的房子。
1: 是，
0: 为什么是15年到20年之间的呀？主要是你如果往前倒10年，这个2016年吧，今年2026年，
1: 对，
0: 16年之前。前的这个房子价格是不是比较高呢？
1: 好像那会儿
0: 就是比较低。
1: 对，
0: 2017年是不是房价都开始暴涨了？
1: 是2016年开始有一点点的这个升温哈，然后直接到2017、2018年，甚至是2019年达到了一个高点。
0: 对，所以说其实就是在2016年之前交付的，就是咱们大概从10年，房龄如果是10年以上的这些房子呢，其实价格它不高，当时新房买的时候价格不高，所以呢大多数这些朋友呢出售房子的时候，他可以去低一点，
1: 可以低一点。
0: 你比如说那个时候可能就是4000、5000、6000卖的房子，你7000、8000卖或者是现在10000块钱在市区买个二手房，你觉得不算贵吧？
1: 是，
0: 对吧？不算贵，
1: 对，
0: 但是人家觉得，哎，我当时6000、7000买的，是不是还行啊？
1: 行，还行啊。
0: 比如说咱们典型的，像长安区成交量比较大的紫金悦城，
1: 这也是一个大体量的小区了。
0: 对，瑞城，奥北公园，
1: 是，
0: 对吧？像这几个，尤其长安区，还有像阿尔卡迪亚，
1: 对，
0: 带学区的，
1: 正好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时间了。
0: 对，10年到15年嘛。
1: 对，
0: 但是咱们如果要是到这个10年以内的。比如说咱们玉化区的这个开发几个热点，咱们说这个中冶德贤公馆交房了3到5年，
1: 对，
0: 然后再说这个融创玉华一号，
1: 除非是人家这个卖家有这个急需用钱，或者是要离开这个城市生活啊，人家可能给你谈谈价格，不然的话再等等吧，哈，
0: 对，所以这些房源呢，就是我们大概10年以内的，尤其5年到10年刚交付的，我们一看房价，哎呀，最低的1万5，也就那么1-2套，一看2万多，还有挂高3万多，
1: 是
0: 您说这个。

0: 啊，但是你比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它差出了100万。
1: 对。
0: 对吧？你比如说，咱说《天正山河序》，它是210万起，然后你看这个二手房的，二手房你120万，顶多到150万。比如说《盛世长安》，你150万买一个81中学区，房龄15年，还行吧？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你这个，
1: 省了100万呢。
0: 对，你中间差的是大几十万到100万。
1: 对，
0: 但是再高，我觉得也是有点问题。你比如说200万了，你在200万预算，你买一个。这个二手房，你现在200万的预算，咱们就说刚才那几个，基本都能上车了。
1: 是，
0: 包括这近期比较热度高的这个台板社区，保利的这个长安逸，
1: 对，
0: 基本也是200万的预算。
1: 是，
0: 200万到300万，乔西朗月啊，这几个热门的是吧？200万到300万，你买个新房，你买二手房。是不是学区？你说优势很大吗？也不见得很大。其实学区这个优势比较大的，像40和43中的，那房价老贵了。
1: 是
0: 啊，老本小也挺贵。
1: 对对对。
0: 啊，你再加上这什么，这个中外科大的呵呵更贵。
1: 嗯。
0: 对吧？还有像帝王国际啊，中央悦城都贵。
1: 所以就是买二手房啊，包括很多市场的情况哈，这个也会跟大家说，如果你确实这个想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或者价格哈，那不如还去买新房子哈。
0: 对，
1: 看到了微信后台异动的新留言，他说二环的能不能给推荐一个呢？他说他想买中海汇德里，想买一个4室2厅2卫。他说00后啊，为了以后给孩子住，想要一个大客厅、大落地窗的，给推荐一个。这没有说这个价格哈。
0: 嗯，中海汇德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价格，不是很友好的。
1: 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汇德里，现在挂的也不少哈。
0: 我跟大家说说最近的成交价吧，就是成交量，我们这平台上比较低，我们这平台上这个，有一套近期成交的是18900，是一个169平米的，这个32厅，32厅3卫，还有一套去年年底成交的一套145平米的。42厅1卫的，这是之前那比较，经典的三叶草20000成交的，所以说吧，您觉得这合适吗？但是如果说从二手房的角度，它这个价格能卖出去，
1: 对，因为它跟之前当时他买的这个价格其实也是差不多了哈。
0: 对，这个就是咱们说的是啥情况啊？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是5到10年，就是这个是5年之内的。
1: 得碰得谈啊，你得需要时间去打磨这个房子，或者基本上这个能成交的，人家都已经盯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啊。突然间碰到一套，你说不在这住，或者是急于出手的，你这时候价格你才能觉得合适。那相对而言，它周围的一手盘呢？比如说，你看它其实
0: 最合适的就是保利。
1: 300万左右买个保利的，没有
0: 保利的乔西，
1: 朗月
0: ，你看看哪个更合适？
1: 对，乔西朗月，包括旁边的维明都是没有问题的，300万左右吧。
0: 维明、维景现在剩的都是大面积，但是乔西朗月觉得是，乔西朗月，为什么卖的？
1: 他想买4室的，应该想买130平的、150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段了。
0: 反正咱们评估吧，我是觉得新房出来会合适一点。甚至您这个往外边点去看一下那个沃顿的那个也还可以吧。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白老师之前也拍过相当的相应的一些视频哈，我们可以去找一找，因为有些房子这个关于您的这个确实得碰。白老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跟你联系，想看到这些视频或者是资料，我们怎么去看呢？
0: 大家如果要是想评估您自己的房产，或者是觉得您的房子想要一个合适的价格卖出去，或者是您想买房，都可以直接联系到我。然后我的联系方式是白小张全拼0311。大家可以直接联系我的这个微信，加我微信联系我就行了。
1: 白小张的全拼0311就可以了啊，非常好记，白小张的全拼0311，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
0: 对，
1: 当然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想买房子、二手房、想卖房子，想白老师在线帮您来评估哈，您都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文字、语音留言都没有问题，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04哈。刚刚我们说到的是中海汇德里啊，这是3到5年的房子，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时候的这个价格啊，因为卖家他可能这个刚买的房子，包括这个首付啊、利率啊，他可能在观望观望。这房子你还能观望哈，再等一等，有没有一些，比如说 10年左右的房子，刚刚在这个它的这个桥西区哈，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房子是价格？

0: 觉得哎，这个时候比较合适了啊，而且呢，这个成交的情况也不错，小区的各方面环境也还可以，我们甚至是能买一个面积比较大，比如说150平的这个房子，我们可以冲一下的这样的一个小区。
1: 桥西区呢，我最近在盘点这个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呢，是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的。
0: 哦、还是因为新房子现在最近的一些冲击啊，新房子给到的这样一个、均价的价格。
1: 对、这个你要说二手房呢，这个二环里的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职教中心属于这个桥西区算是核心位置。
0: 对。
1: 但是呢这个我最近是盘点桥西区二环外的会比较多一些、价格真的是低了好多好多。因为之前呢，你就比如说我们，咱们前两年做节目的时候，经常会谈的这个板块二环外，像保利御云台，像那个中冶德贤，
0: 玉福，对，
1: 当时都是15000到16000，但是
0: 玉福也没几年。
1: 对，玉府也没几年、但是玉府现在的新房也是10000出个头，11000到12000。
0: 对。
1: 然后前两天有一位朋友在后台咨询我啊，这个保利御云台让我查一下，我查一下挂牌价也是12000到13000、所以基本都降了。然后就是说这位朋友如果要是想卖房的话，其实他已经在后台咨询我了，就是说评估一个合适的价格，想要把这个房子出出去。
0: 对。
1: 包括近期啊，这个这个二环外还有几个楼盘，应该是天伦锦城的37，
0: 是
1: 它我记得是报价，要不就是10500，要不就是8000-9000，所以就是整个在这个二环外啊，二环外的这个桥西区的房价都在降，这我觉得两点，第一点呢是这个新房的冲击，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因为，桥西的购买力。也是它一个是向内，就是它是一个内循环的，它不像这个这个玉华和长安啊，它是很多有外来客群，
0: 给了我们很多选择哈，我们的购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去斟酌一下。另外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想看视频或者是相关的问价的情况哈，您就可以直接用您的微信来搜索白小张全拼啊，后面是数字0311，白小张的全拼0311。尾号我们看看，这是一位姑娘，然后呀，这个名字我其实看不出来，一个长黑发的特别飘逸的一个小女孩哈的头像啊。她说您好，汉唐37中间楼层188平，现在是什么价格想卖？哎，我们的听众朋友每次都这么有实力，188平，汉唐的37中间楼层现在是什么价格？她想卖出去，我们让白老师帮我们来估估价哈。
1: 我给大家来评估一下吧。现在这个汉唐，这个不是特别的好卖，因为汉唐现在的价格呢，就是大，就是2005年的均价应该是降到了，这个9000左右
0: 啊。
1: 这个现在的这个价格，我看看三期啊，就是汉唐的三期，
0: 看看三期啊，那你要说降
1: 三期是什么呀？就是180平米
0: 啊，188平啊，
1: 188平米，这个它的问题不是，就主要是总价太高，对，因为现在二手房，我刚才说了，就是主力的成交总价都集中在80到120万，可能会多一点，
0: 对，
1: 然后150万，咱就说双学区的，比如说盛世长安，那是一个它的成交的均价主力，我当时都核算过，就是盛世长安呀，81中啊，而且是次新房，环境好的，那是什么位置？咱汉唐是啥位置？学校啊，还有环境各方面的。说都差点意思。
0: 对的，主要是它这个总价有点高，然后你要是特别想卖的话，往下降的话，就怕您这个内心接受不了哈。
1: 对，因为就是这个房子，说实话，180平米降也不好卖。我给你查一下几个成交价啊，6月1号刚刚成交了一套是137平米的，成交价是9500。这个是它的一个高段楼层，32厅，就是汉唐37的，还有这个就是成交早一点的93平米的。这个一套房子2室2厅1卫的汉唐37，7800，这就是成交的真相。
0: 但是白老师前两天也把我们的好朋友这个拍了个视频哈，发上去就卖了。当时我们都觉得他这房子这个大概率得砸手里了。所以这个既然白老师这个想就不想这个让我们心里面太难受哈，就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各大平台或者是直接加白老师微信来咨询一下吧。
1: 对，
0: 我们就不在节目里面说了。看到了云端漫步的留言，他说西美五洲天地 31号楼125平，那现在多少钱出合适？然后是精装修，然后带家具。好，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提问啊，这是我们老听众了。
1: 嗯，这个具体的楼栋啊，这个我跟您说的不会特别的清晰啊，因为现在这个二手房成交都是五花八门
0: 是
1: 啊，这个但是大体上能够帮您去评估，因为一个小区它现在的成交价基本都差不多。
0: 对，
1: 新北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小区。
0: 哎，我也挺喜欢的啊，我感觉它那个成交的情况目前看来还不错哈。
1: 嗯，新北的好处是物业管理确实比较好。
0: 对，
1: 嗯，然后这个
0: 周围的这个烟火气也很十足哈，很方便，然后商圈呢也很成熟了啊。
1: 对，这个就是张妮老师说的没错，就是新北这个小区呢，近期的几个月是连续都有成交啊，但是就是说从成交的这个
0: 价格
1: 上面呢，确实不太乐观啊。我们早几年说这个新北的小区它这个挺保值的啊，但是现在呢，也不太保啊。我们现在从3月份到这个5月份，目前新北的成交价基本都是11000左右。
0: 嗯，
1: 一万一左右，
0: 跟之前我们评估的这个比下来，可能那卖家我们应该保持一个什么心理呢？就比如说，你看，这个汉腾，因为它面积太大哈，如果它真的是想卖的话，它一定得往下压压价哈。但是这个125平，它不大不小，正合适哈，是很多这个如果在上旁边的，有孩子的家庭是可以承受的哈。而且它这个小区里面的环境很好，旁边有食堂。那如果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想卖的话，这个我们是在观望呢，还是我们再往下降价呢，还是我们再调整？因为你看他专门说了，说精装修带家具。
1: 我给这位朋友说一下，就是因为其实现在买二手房的朋友呢，他也是这个多种多样。就是您虽然是精装修，但是精装修有朋友不太想要精装修啊，有的朋友是想要买毛坯。您前段时间我就是有一个我的一个粉丝，然后找我们买，就几个大小区。然后就是他就是一刀就把精装的筛掉，因为我说我想要一个毛坯，我自己装，因为对吧，我精装房有的人喜欢，但有可能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不喜欢精装房，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虽然这个小区环境还有包括物业还有包括周边配套都很好，但是说实话呢，就是学区啊不算是很优质啊，就是或者他第二梯队吧，现在应该是划到44中的，
0: 44中的
1: 啊，但是最近好像又改了，
0: 是，
1: 最近好像又改了，就是大44中的一个片区。
0: 看一下这个划片的情况哈，今年
1: 对，然后他也说不上很好，所以呢，就是基于这两点吧，也没有办法评估特别高，因为我在平台上查到的这几个成交的房源，90几的，还有包括111的，还有一个169的，这一套。这房源的成交的价格都是11000上下，而且这个小区的成交基本都是这个单价，您去按这个单价去评估即可，这是目前已经成交的。说实话呢，还是一句话，就是总价挺重要啊。你看我们现在成交的这个90多平米的成交是100几万，
0: 对
1: 啊，你这个100几万，你买一个就是很多人哎又图环境又图这又图那的，然后包括后期还是。可以去过渡，120多平米嘛，是住的比较宽敞，但是呢，就是如果要是未来再去转手，略高一些，但是这个房源呢，它总是比这个刚才那位汉唐的朋友强。啊，第一个它是地段核心，
0: 对，地段核心啊，小区的物业情况啊，最重要的是它的总价啊，它的总面积摆在那儿呢啊。
1: 是的，是的啊，反正像这种房源呢，这个如果要是您啊，这个想考虑快出或者是不用的话啊，也可以。把它出售掉，这看您个人了。
0: 好，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这个联系一下白老师，白老师可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对，大家如果有是买房的问题，或者是想要把您的房子卖掉，因为我现在也是做这个二手房这个出售的一个业务啊，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您微信搜索白小张0311，白小张的全拼0311来找到我啊，然后我会，这是我个人微信。啊，您直接找我就行了。
0: 对啊，是白老师亲自在回复哈。
1: 对，
0: 您都可以直接来添加白老师哈，因为有一些涉及到价格总价或者是降价的这些问题哈，还是面对面的沟通比较好哈。当然了，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比如说哪个小区啊卖多少钱啊，这个小区我想买多少钱啊等等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

0: 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密集。可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6: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6: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7: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1: 欢迎回来，夏天到了啊！你看，而且马上我们现在已经立秋了，那这个时候呢，不知道您睡眠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的分享。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我相信每个家庭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员，就是他可能睡不好觉，可能是我们自己，可能是你的另一半，可能是老人。你觉得每天早上起床他都会通报一下他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可能就是辗转反侧又没睡着，或者说哎呀睡着了2、3点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等等吧。所以说我觉得睡眠如果睡不好的话，是对一个人会造成很大的困扰，他可能一白天都会觉得没有精气神儿。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解决一下睡眠这个问题啊。其实从传统中医的角度来看，睡眠问题呢往往是和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的。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来自于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朋友把它亲切的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能帮你睡个好觉的。平时呢一盒是79，今年三盒装，乐商城特惠89块钱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可以来下单。家里面有睡眠不好的朋友，我觉得可以让他尝试尝试，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药啊，它没有副作用，它就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把传统草本融入到现代萃取工艺，给大家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就这些东西它是食药同源的，哎，它是对你身体很好的，比如说酸枣仁养心安神的，被誉为什么东方睡果啊，睡觉的睡，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的，枸杞黑枸杞，这是滋阴养血的，然后还有就是补益心脾的桑葚啊，龙眼肉啊，还有健脾清心的茯苓百合，所有的这些好东西不是呼噜呼噜扔里边就不管了，采用了高浓缩工艺，把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了30毫升的原浆当中，所以你就喝吧，你喝的是琼浆玉液啊，相当于你喝的是一杯安神汤，就是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的，也更好被人体吸收。我们有同事喝完之后拿回去，就是试喝了，反应就很温和。他不是那种喝完倒头就睡，那是蒙汗药，那是喝多了哈，那种就是劲儿太大，第二天头晕脑胀，咱不推荐。这个呢，就是他走的是温和调理路线，酸枣仁儿，他不是强行把你灌晕，他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的。一觉到天亮，哎呦，这种舒适感觉得太久违了，好久没有说睡到自然醒了，体验一下。第二天起床神清气爽，没有疲惫感。长期压力大、睡眠浅、多梦易醒的朋友，还有就是加班啊、压力大的中年人啊，或者很多睡眠不好的老年人，哎，都可以让这个可以喝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啊，喝点这个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喝了养养身体。平时一盒79块钱，今天三盒装到手，特惠89块钱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是周一美食日啊，我们的乐商城怎么能没有好吃的呢？今天我们一起抓住夏天的小尾巴，来吃一点小龙虾，来自于安井鸿鹄诱惑的麻辣小龙虾尾。这个东西主要是方便，已经做熟了，到家冷冻就行，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或者说放到锅里面炒炒就能上桌了，处理的特别干净，帮你去掉了虾头，只保留了那个 Q 弹的虾尾，所以吃的时候啊，叼住那个虾肉，然后拽住虾尾，哎，这样一拽，那个 QQ 弹弹带着麻辣或者是蒜蓉汁的虾肉就到嘴里面了，特别好吃。你再拌个面啊、饭啊都行啊。这个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69.9块到手整整6盒。另外跟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乐商城的七夕专场特惠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而且折扣叠加，今天起呢我们更有7.7块到77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精心挑选一下你的心意吧。好的，主持人。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5: 冲冲冲冲冲冲冲！
16: 冲什么呢？
15: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5: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6: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

0: 不给力，
1: 加蛋，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6: 妈妈，
5: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7: 北京时间16:42，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要刚刚时间有很多听众朋友留言哈，我们接着请出白老师。白老师，我们来看哈，向日葵留言了说，长久中心啊，长久中心小高层低楼层99平三室一厅一卫能卖多少钱哈？哎，你别说这个99平的三室一厅一卫啊，这个户型这个不多不少，刚刚好啊，而且能做到三室也是不多见的哈。我们让白老师帮我们来估个价吧。
8: 哎呀，这个长久中心呢，这个现在这个价格呢，我估计是10000左右吧，因为我们现在平台上查到的价格成交都有点太早了，这个基本都是在2021年成交的。其实，因为咱们可以比较一下开发区的新房，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比较一下这个新房成交。现在目前开发区比较热门的啊，就是江山明月啊，还有这个像这个啊这个。
7: 开发区哈，
8: 对，开发区
7: 旁边的这样的一些小区。
8: 哎呀，突然想不起来了。
7: 没事。
8: 大概都是10000出头。我给大家去说一下现在目前的挂牌价啊。挂牌价现在呢最低的是8500。然后是这有一套是117平米的。这个33层的总高，它那个是小高层还是高层？这套是一个17层的，是中楼层。整100万，111平米，117平米的小三室。挂牌价就只有8500，高一点的呢是到11900，最贵的，那是一个92平米的一个17楼，没有太贵的了，所以就是大家评估一下吧，现在目前的整体均价也就是9000左右，而且不好卖，而且不太好卖。因为你看，其实长久的也属于这个前两年挂价比较高的这个小区。这个就是说实话环境也不错，但是近两年你看开发区的新房基本都是10000出头，
7: 对
8: 啊，所以就是大家参考一下这个，所以您的预期不要太高。
7: 所以像现在我们这个适合大量的问一下这个价格哈，你包括你其实这个定了一个基础的价格，你还得给自己留一个可谈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哈。所以这个无论您想买房子二手房啊，还是想卖掉您手中的二手房哈，都欢迎您可以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在线可以来咨询一下白老师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文字语音留言都没有问题哈，而且我们微信后台 ZHX 问白老师的联系方式，白老师您的微信可以给我们来提供一下吗？
8: 对，大家直接搜索全拼白小张0311，然后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行了。
7: 很好记哈，白小张的全拼，然后后面0311哈。半夏问清园小区现在的价格多少？
8: 清园小区啊，
7: 这就在我们单位旁边哈。
8: 清园小区这个它应该算是八中的片区。
7: 八中的片区差不多啊，因为它没有这个口碑特别好的学校，但是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确实还是不错的。
8: 对，它也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这么样的一个小区啊。现在这个就是它是图的这个位置比较好啊，然后但是呢价格说实话呢确实也不太高啊。现在这个
7: 好像这是清华小区附近，好像30万好像就能拿下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哈。
8: 差不多，现在目前的这个还真是，我查了一下，普遍的这个总价在30到50万之间啊，均价大概是7000，最低的有6000多的，7000到8000多，7000-8000是主流啊，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挂牌情况啊。然后大家这个可以根据这个，你像这种小区呢，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能出的，因为它首先占着一个这个就算是
7: 它不属于四十的片区哈啊，
8: 四十的不是这个价，
7: 对，是啊，
8: 四十那个老贵了，
7: 四十的我们得3万左右的了，这个、
8: 两万多，两万大几了
7: ，
8: 对，
7: 好，我们看到彦斌的留言，他问到的是石尖山现在有房子吗？
8: 石尖山呀，石尖山，
7: 东胜石尖山是吧？
8: 石尖山肯定是有房子。
7: 嗯，
8: 石尖山这个就是它属于这个，当时那个卖价还算是比较高的一个小区，而且呢，这个石尖山，石尖山它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学区，还算是可以，而且又占着这个市中心这个位置，而且整体的总价不算太高啊，但是单价却不低。所以现在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平台上的一些挂价呢，基本都是在2万左右。
7: 那确实不低，就是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的一个时间情况。
8: 对，但是它好处是它属于学区，就是石家庄我们现在买房呢，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看位置看配套，第二个很重要的要看学区。因为这个大家都是石家庄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尤其是第一梯队的啊，还有就是第1.5梯队吧，这算就是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就是本部，
7: 对，中间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啊，你说的对对也不错哈，近两年也有这个上升的这个趋势。
8: 对，对，
7: 这是给您的一个参考哈。庭云问白老师的联系方式啊，您微信自行搜索，就自己直接添加就可以了。
8: 对，
7: 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是0311，非常好记哈，直接搜索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后台美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哈，他说23中附近100万左右的房子有吗？
8: 哎呀，23中这个100万，这个有，肯定是有。然后找一些中小面积的，就是，23中最有名的一个学区是那个，哎呀，就卡到这儿又想，这个胜利街的那个，胜利西街的那个，就是，哎呀，这突然话到嘴边想不起来了，不用100万。都能买得到
7: 啊，那确实不错。那可以就是稍微这个挑一个有一点品质的这样的一个，
8: 对，有点品质的，反正就是你这个像去荣景园找一些小面积的，但是就是比较小。然后我想想是自由港。
7: 啊，自由，哎，对，
8: 就是挂嘴边没下起来，自由港
7: 好像现在你50万左右就能下来一套吧？
8: 对，
7: 啊，
8: 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
7: 它涨价了呢，
8: 它是住宅产权，然后呢，它是个低总价，然后好多人买的就是为了图这么一个上学，它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现在还有一个小区，就是那个40中球会的那个，是联邦东方明都，就是对空中花园那个，
7: 对，
8: 它也是有一些小面积的，可能跟这个是。自由感就有点像，
7: 你说这房子，当时的这个价值非常低啊，突然间有了一个很不错的这个学校啊，那这个价格反而倒涨了，所以这个房子我们还是都是得多看看哈。
8: 对，
7: 毛毛虫的留言是东南实验中学片内的小区推荐一个。是，
8: 哎呀，东南实验那这还用推荐？东南实验那个片
7: 过个马路就是了，
8: 基本就是。
7: 他可能想问问价格了。
8: 东南实验大概率就肯定是这个东南
7: 智慧城，
8: 东南智慧城了。
7: 几号院？看看那几号院，这还得看房子，看楼层哈。
8: 对，其实现在东南智慧城还有很多房没卖完呢。
7: 对
8: 啊，因为确实东南当年是价格是真高。
7: 现在合适了。
8: 现在你看吧，因为有一些高层的二手房，价格呢可能就是1万出个头，1万23，这个碰得碰 啊，我们最近也是要找一些这个东南的一些合适的房源。
7: 对，帮我们的听众朋友找一找吧，因为这个小区足够新啊，但是也卡。

0: 到3到5年了，这个可能年头还时间长一点哈。
1: 对，
0: 这个应该是6年左右的时间了啊。那我相信很多卖家，这房子他当时可能有个2-3套也没有卖，你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能碰到一套，确实也不错哈。
1: 对，
0: 而且你看他现在的成交的均价，基本上刚刚白老师也提到了10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嗯，
0: 还是比较不错的。多看多碰多问一问啊。这个艾大人留言说，43中本部电业小区现在多少钱？
1: 电业小区价格高，电业应该是20000多，我再给你查一下啊。
0: 嗯，
1: 电业是这个，你这43基本就是咱成交的天花板。
0: 确实是一个40，一个43的这个价格，你去观望一下吧。
1: 嗯，
0: 除了大面积的啊，你比如说这个，中贸海悦后面的这个房子哈，它的这个价格下来点了，基本上别的下来不大。
1: 我查了一下系统啊，就是最低的一套接着15000啊，然后这个面积偏大一点，95平米，然后就是学区房是这样的啊，学区房价格的逻辑是这样，越小单价越高啊，然后越大单价越低，就是这样的，就是跟那个普通住宅不一样，普通住宅是你越小面积的单价越低，越大的越贵，
0: 对
1: 啊，学区不是，学区因为它基本就是砍着总价，然后高的我看了有一套45平米的卖21000，就是大家去参考吧。像这个小区，我就给您一个总价范围吧。这个小区大体是150万，总价，然后你就拿一个这个小区。
0: 150万总价哈。
1: 嗯，对。
0: 43中本部哈。这是白老师给到的建议哈。白老师也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嗯，对，大家可以直接搜索“白小张”全拼0311，直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0: 好。白小张的全拼0311直接添加就可以了。那白老师，节目的尾声啊，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之前以为可能卖不出去的房子哈，但是你通过合适的价格，然后合理的传播，我们就能卖得出去，也给我们很多的购房者，已经购完房子的朋友来我们的这个增加一点信心哈。这是我们好朋友的房子啊，他的位置非常的我个人认为有点远了哈，九里晴川啊，当年
1: 的
0: 房子，
1: 是的，
0: 买的时候价格真的是不便宜，因为可能就是就像他说的，他是一个感性的人啊，我当时也觉得挺好，只不过可能没有买房子的想法哈。
1: 是的。
0: 但他的房子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出掉的呢？
1: 这个就是咱们共同这位朋友啊，就是当时买房就是非常的感性，然后他想找一个环境优美，然后又有院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去，
0: 有个小院的情节啊。
1: 但是结果现实就是他基本都是很忙碌，在市区生活，
0: 对，
1: 就是而且也是一个人，然后呢这个房间也挺大的，使用面积接近130平米，虽然它这个产权面积是107，
0: 是
1: 它露台很多，露台，阳台，
0: 对，
1: 而且它这房子还带一阁楼，
0: 是啊，对
1: 啊，然后呢就是你进去真的是感官挺大的，使用面积真的是有一百，
0: 当时挺震撼的这房子，
1: 对，非常好，而且它选的是看山最近的那一套房子 但是呢生活的原因基本用不上虽然离市区也不远，但是还是觉得远，就是驱车半小时，就是不愿意开着半小时，所以就是卖掉了。然后他当时卖房的时候，在我们视频上就一直说，哎，向往诗和远方，然后呢看着西山拿着一瓶 IPA 然后发完视频，真的是有一位跟他差不多的，然后年轻的女孩子，然后他跟他的老公也向往这样的生活，但是就一直在看这个小区，同频的人碰上了，然后呢也觉得价格是比较合适。我跟你说，你这个价格如果是当时像他那个时候，你可能比他贵30万。
0: 是。
1: 你现在享受这样的生活，而且你一直盯着，这就是寻找到了有缘人。可能这套房子呢虽然亏了一些，但是呢有一个人帮你传承下去了。也是
0: 可以完成你当时未完成的心愿，也算不错的一件很完美的结局了啊。
1: 对，是的，就是说他是觉得这个人呢，就是跟他也很像，还也是个年轻的女孩子，而且他
0: 可能人家养宠物，也像有个院子。
1: 哎，说对了，
0: 是吧？
1: 当天是3个人，就是他和他老公，然后再加上他弟弟，他弟弟牵着一只柯基
0: 啊，
1: 然后3个人一起在看房。
0: 对
1: 啊，然后看完了之后，上午看完了，下午就他们快乐的做完这场交易
0: 啊，就很迅速哈，
1: 非常迅速。
0: 我印象当中你们上午拍的视频，下午就来看房子，晚上就成交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无论是我们想买二手房，还是像我们想卖二手房啊，这个中间都是需要一个契机的啊！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可以多挂出来，多看一看，多问一问，没有问题哈。最后也请白老师跟我们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这方面的诉求需求，麻烦白老师也帮我们来分析，来找一找，或者来帮我们估个价。 啊，
1: 放心的，没问题。嗯、就是如果大家有任何买房和卖房的需求，或者说您的房子有考虑卖，然后提前想让我帮着评估一下，都 OK， 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就是白小张全拼0311。白小张全拼0311。
0: 嗯，白小张全拼0311啊，大家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添加就可以了。另外白老师也经常拍各种房子的视频哈、
1: 嗯、是的，
0: 大家如果想看想学习一下这个房产的一些知识、嗯、也可以在各大平台来搜索，
1: 对，白小张地产官啊、嗯、然后您可以看到我的视频。我最近呢是这个经常会拍一些这个买房避坑的一些知识啊，然后希望后边呢也会继续再延续我节目第三期、
0: 嗯、
1: 就是挑战实拍石家庄100个小区，
0: 加油白老师，
1: 马上快拍完了，但是我觉得不止100个。
0: 对，好啊，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白老师做客节目、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嗯。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日前经国务院批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全国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板块中，崇礼被列为特色旅游地之一。
3: 近日在河北野三坡百里峡景区，一位乘坐轿子的游客呢，因为长相神似西游记当中的干娘而走红。景区内的 NPC 小妖们巡山途中呢，遇到这位旅客立刻就上前去请安，场面十分有趣。
2: 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唐山港全港完成货物

0: 吞吐量是达到了44,556万吨，同比是增长2.77%。多年来，唐山货物的吞吐量是稳居全球沿海港口第二。
1: 近日，张雪机车宣布成立小车手培育专项基金，每年呢是捐赠100万元，定向资助11到16岁的中国青少年摩托车手，每人每年可获10万至30万元，首批计划资助5至10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合计出口1079.1亿元。从国别来看，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于今天的19:30举行。
0: 来关注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1号的下午到12号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是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也！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0: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开始了啊，全新的一周，欢迎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刚才天气预报也报着说，明天开始会有一波强降雨来到我省，所以说也提示各位注意防范啊。而且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波降水的话会大概得持续到周末的时间了啊。可能下点雨之后会觉得这个气温稍微降一降，但是最近呢，石家庄整体还是以比较闷热的这气候为主的，晚上基本上大家这个空调也是一直开着。最近看到一个话题，说夏天晚上到底是开窗睡觉开个风扇好，还是说开空调一直开着好？因为以前我们老觉得好像一直吹着凉气对身体是不是这个冷邪入侵，湿气加重，还或者说，但是你开风扇的话，开窗户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气温不稳定，不一会儿就很热，晚上也睡不好，哪种对于身体来说是比较好的？我们看到这专家说啊，说开空调的房间温度和湿度是可以控制调节，但如果开窗户的话不可控，尤其是高楼的房间，如果出现强对流天气，开窗睡觉也比较危险，所以说建议开空调，最适宜的温度22到26度。大家常说的空调病呢，其实是由于不当使用空调造成的。当气温过高，特别是超过人体正常适应的环境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果断开空调，尤其是家里有老年人或者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的话，
1: 哎，你刚才说到说晚上现在天热睡觉开空调啊，或者开风扇什么的，我就特别有感触。晚上我睡觉开空调睡，然后呢总是会醒，因为要么就是被冻醒，要么如果关被冻醒之后我就开始关完了之后没一会儿睡着了就发现特别热，然后就又开始醒了之后又开始开空调，就老是这样醒醒睡睡，真的是睡不好，
0: 反反复复。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些所谓的什么叫睡眠睡不好也好，睡眠是敏感了吧，你这是有点太矫情了，其实并不是。
0: 对，
1: 所谓睡眠敏感症，从常见的表述来看，它可能就指的就是个体在睡眠过程当中对于环境一些的因素、自身的生理或者是心理状态表现出过度敏感的情况，导致入睡困难，或者是睡眠维持困难，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问题。
0: 对，这敏感还是都方方面面的，
1: 是啊，
0: 有这个温度敏感，有这个心理敏感，说不清你这时候突然脑子里冒出来什么想法，琢磨点白天发生的什么尴尬的事，翻来覆去也就睡不着了。还有就是对于声音啊、光线啊、床垫啊，这些也是比较敏感的。说这些敏感呢，可能和个体的神经系统特点、心理特质、生活习惯和潜在的健康问题有关。包括之前世界睡眠日的时候，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关注到关于睡眠的话题。有一个这样的睡眠质量的测试，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如果说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5点，有3个你是否定的答案，并且已经持续了1个月以上，说明你会有一定程度上的睡眠问题。第一个就是入睡很快，在10到15分钟即可入睡，你是这样吗？第二个是睡眠深，不易惊醒，醒了之后5分钟基本上就又能睡着了。你是不是这样呢？
1: 第三个呢，就是睡眠的时候没有噩梦、惊梦的现象，梦醒之后很快就忘记刚才做的什么梦了。第四个就是起床之后吧，整个人精神状态很好，反应呢敏捷，没有任何的疲劳感。第五个就是白天工作学习效率很高，无睡意。
0: 刚才说的这5个呢，如果是有3个是否定的，而且持续时间非常久了，就说明你有较严重的睡眠问题了。你感觉入睡快，我这个首先就不是，
1: 我也不是。
0: 除非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候，
1: 就是那种手机砸脸的时候，那睡觉很快。
0: 对，还有就是睡眠深不易惊醒，醒了之后5分钟之内又能入睡，这个取决于我最近觉少不少。我如果最近觉少，那我睡眠肯定深。
1: 缺觉是吧？
0: 对啊。
1: 还有就是睡眠的时候没有噩梦、惊梦的现象，梦醒之后很快忘记做什么梦。
0: 这个我基本上是会很快就不记得。
1: 我也是。
0: 我白天我就醒着的时候，我也经常不记得什么的。不光是做梦的时候，反正还有就是起床之后精神状态会比较好。这个看我昨天晚上睡没睡够。 还有就是白天工作学习效率高，没有睡意，一般情况下没有睡意。
1: 对对。
0: 但你像咱们的工作来说的话，要么就是晚班，要么就是早班。之前，有的时候偶尔你还得替一个。你看你之前上过很早的，比如一米阳光，
1: 对，
0: 我还上过星光慢摇吧，就是一早一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容易打乱你一天正常的生物钟。
1: 是的。
0: 你比如说，你看周一般周四的时候，四大上个早班，或者周末的时候我们俩上早班，就突然一下子你要调到这个时间的节点上来的话，
1: 对你身体不适应，
0: 会有点不太适应。
1: 对，
0: 偶尔还能听出来，咱俩舌头也会有点不太适应。舌头适应了，
1: 可以不比不这一句话。
0: 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脑子还也不太适应。
1: 听我说了，你俩别找我班了。
0: 想问大家，
1: 杏花天天上早班，你也没咱俩这样。
0: 所以说，问大家，你们是每天都晚上几点睡呢？会不会这种睡眠高敏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也可以来在视频直播间一起来说一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这个睡觉的确还跟天气有关系，你比如说阴天下雨的时候，下午的时间段就觉得应该睡觉。
1: 是是是，哪怕在工位上也很正常。

0: 来自王菲的一首《梦中人》今天和各位聊聊聊聊睡觉的事儿啊。你们晚上每天基本上都几点睡觉，会不会有这个睡眠敏感症？文哲朋友说换床换枕头换地方我都没有办法正常入睡，眼睁睁的看着天亮，就算很累都睡不着。我一直以为我是胆小，现在知道了，原来我这叫睡眠敏感。确实
1: 是，
0: 而且如果说一段时间比如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因为什么别的原因打乱了你正常的这个生物钟，你调时差或者说你整理自己的这睡眠状态，它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 哎，
0: 你看一方面咱们上早班，前段时间上个月的时候世界杯
1: 看球，
0: 有的时候晚上看会儿球，看完球之后你那个心情比较澎湃，
1: 对，
0: 一时半会儿你难以从那个看球的情绪里抽离出来，
1: 是
0: 基本上这一晚上就熬穿了，熬穿了，但凡你上午有点什么事儿，那你完蛋了，
1: 也就盯下来了。
0: 是，
1: 嗯，
0: 来看看大家留言。亚婷说，自从生了孩子之后，就感觉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一晚上了。
1: 啊，这个真的是我太深有体会了，
0: 尤其是刚生完孩子一段时间的
1: 头三年吧。头三年少说三年的时间，你晚上就睡不了一个整觉了。而且就即便到现在，我可能比如说晚上陪着孩子睡觉的时候，孩子稍微一翻身一动会儿，你就会醒。说有点那，就是。快神经衰弱了，都说的不为过。
0: 对，
1: 就是你哪怕你要不怕他着凉了呀，踢被子呀，要不然就是怕他磕着了碰着了掉到床底下了，
0: 是
1: 你就睡不踏实。
0: 对，
1: 听你说了说晚上几点睡觉，那就这么说吧，我有严重的睡眠拖延症。近五年的时间我就没有凌晨两点前睡过的时候。这是严重的。
0: 说到这个睡眠时间了，睡觉时间，我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晚上12点睡一次觉，都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晚了。但现在我会觉得，对于我来说，目前来说，晚上12点睡觉其实算
1: 早
0: 了。算就如果是12点能睡着，已经算是我今天能睡得比较早的了。
1: 是吧？
0: 尤其是现在三伏天，可能天气也不稳定。所以现在晚上的睡眠变成了大家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哈。
1: 对。
0: 所以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睡眠的这些话题。所以现在之前我爸睡眠不好，后来我给他推荐我们乐商城的那个睡眠的那个伽马氨基丁酸的那个软糖
1: 啊，
0: 有一定的作用。就是睡眠就会调整过来很多。
1: 对，
0: 而且后来那个他没有依赖性，完事之后你再问他需不要再给你买这个，我爸就说不用，睡眠已经调整过来了。包括这两年
1: 补充人体
0: 补充的，
1: 对对对
0: 对，这两年大家也会发现就是辅助你睡眠的东西很多，从前两年的褪黑素到后来的睡眠软糖，最近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还推出了一个福东海酸枣仁小睡袋，这也是我们带回去之后给家人用还是比较有效果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啊，纯安利，纯分享，纯推荐。
1: 对，
0: 就是它是很温和的，不是说那种吃完倒头就睡跟闷汗药一样那种猛料，第二天你还头晕脑胀，这个是主打酸枣仁儿。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帮助你舒缓神经，安静入睡，一觉到天亮，

很舒服，第二天起床也是神清气爽的，没有疲惫感。长期比如说压力大、睡眠浅、多梦容易醒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份晚安好物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可以来看到这款福东海酸枣仁小睡袋啊，可以晚上睡个好觉。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
3: 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
4: 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
2: 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两盒发三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7: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8: 还不错。
7: 音乐 ，Let's go，Let's go。
9: 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9: 今天继续来猜歌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这几行的声母。你猜出来了吗？
10: 你猜出来了
9: 啊？这么简单吗？这个
10: 我现在弄稿的时候我就猜出来了，
9: 一眼就看出来了吗？
10: 两三眼吧。
9: 你觉得破题点是在哪？今天的这个
10: 破题点是在第一句的后半句。
9: 哦，我明白。
10: 说还真不是头四个词儿，
9: 因为你直接读出来，它基本上这个调就出来了。
10: 是，
9: 给大家念一下啊。不方便回复猜歌或歌词的朋友，可以耳朵听一下，听一下这几行应该是什么。第一行是诗呢之七，乌波日诗呢。
10: 你看看，第二行是
9: 你说相声呢。
10: 那您瞅瞅第二行啊，呢波诗一乌，乌摩诃诗一一。
9: 第三行是坡兹一哥摩诗日兹一。
10: 咱就猜第一行就足够了。
9: 对，
10: 你知道我今天上午一看诗呢之七，我说是你不是你。然后我就啥呀？啥呢？也不是啥呢。后来我就往后读了读，乌波日诗呢？
9: 对，
10: 我就出来了。
9: 我不日诗你。
10: 对，我不认识你。
9: 诗呢之妻，我不认识你。所以应该是哪首歌呢？
10: 对，我当时我都已经念出来了。我说我不认识你。我说这哪首歌？我不认识你，还不认识我呢？我就知道这是哪首歌了。
9: 后边还真有。
10: 对啊，
9: 你也不认识我。
10: 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
9: 永祥说：“大成怎么今天没开直播呀？我们开着直播呢。”
10: 即时新闻，
9: 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成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可以视频直播，也可以来留言。我看看大家有没有猜到的呀？已经有发送语音的过来了。
10: 薇姐 IX 还是你们挺厉害的。
9: 还有简单最好，我们听一下啊。
10: 好。
11: 山巅之下，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们还是一样。
10: 是我不属于你，不属于我。
9: 对，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不是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不是这样。戴风之听一下。

0: 继续呀、啊，这么好听、啊。
1: 熟悉的街头，
0: 必须给你补上。听下小薇发过来语音。

0: 丽姐，就是完整的，
1: 完整的。IX 听一下。嗯，
0: 这我也放了，你也放了是吗？
1: 你也停了，我也停了。再听一下。
0: 对不住啊。

0: 哎，
1: 好听，
0: 好听的，唱的。再来听几位朋友吧，文凯发过来的语音。
2: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
0: 你快点，
1: 真的，男低音。
2: 和陌生人左右。
1: 啊，好嘞，好，纳妹儿再来听一下啊。
3: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0: 还有陈泽。
4: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0: 还有晶晶。
5: 十年之前，你不认识我，我不属于你，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1: 那能大点声吗？以后
0: 对。声音再大点就好了。
6: 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那

0: 区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贴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0: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和邯郸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1: 明天夜间到12号，全省阴天，张家口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个别地点有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是小到中雨天气。
0: 是的，我们来看到石家庄明天是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西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1: 有一个健康生活小提示啊，说现在这个季节就很适合吃西瓜嘛，但是有3种人非常适合。西瓜呢，说是一种很善良友好的水果。为什么这么说？说瓜皮就是它天然的一个容器，切开之后这个果肉全部可以食用。有人形容它说长的这一层皮就是为了盛自己。另外呢，说西瓜的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它个儿大又便宜，然后水分足。营养师表示说，西瓜不仅适合大多数人，而且呢，下来这几类人群尤其能够从中受益，
0: 更适合吃。
1: 对，首先就是平时喝水不太够的人，因为西瓜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它水分的含量比较高。
0: 是的，
1: 所以天热的时候吃几块西瓜，既能高效补水，又能起到止渴降温的作用，还能帮助利尿，促进身体的代谢。
0: 还有就是血压偏高的人群，西瓜是膳食当中钾的优质来源，有助于改善体内的钾钠比例，帮助抵消钾的升压效应。还有就是容易长结石的人，因为夏天出汗多，饮水不足的时候尿液容易收缩，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西瓜是富含水分和钾，有助于稀释尿液，并且促进草酸、尿酸等结石排出，从而降低结石生成的机会啊。夏天多吃点西瓜，但是也别都太贪凉了。今天和各位聊的是关于睡眠的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起来说一说您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天儿比较热，每天晚上是开着空调开一宿呢，还是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晚上开个风扇，开开窗也觉得还好。来在微信后台留言。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田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龙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

0: 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最近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奖品升级，究竟是升级还是降级？你们告诉
1: 哎呀，大家都哎呀等着盼着就这哦，我中奖吗？我想要。
0: 最近呢，我们就是现在，如果说各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到的话，会看到几个橙色的信封，
1: 是
0: 信封里面是我和思达我们两个的签名照盲盒，
1: 对，
0: 就是我们把我们俩这辈子拍过最能拿得出手的照片。
1: 是你说的啊？这种
0: 我
1: 的那照片老多了，我都不知道该挑哪个的。
0: 我把我这辈子能拿最能拿得出手的一张照片都拿出来了，亲签呢？
1: 老帅了，老帅了，朋友们，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吗？
0: 又老又帅是吧？反正刚才那个视频直播间呢，给大家来签了几张，会在我们的未来的直播当中呢，给大家来送出作为奖品送出啊，
1: 是是是，
0: 后续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奖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是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进来看一看啊。
1: 是的。
0: 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的是高速服务区，这是石家庄的一个高速服务区，正式开业了，又能露营，还能研学，还能在服务区打篮球。这是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西富高速五岳寨服务区正式开业。这座占地147亩的服务区，打破了传统的高速驿站单一的休憩功能，以山野露营为基底，包括红色研学馆啊、主题酒店呀、等等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新型业态，为太行山区文旅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能。
1: 说到高速服务区了，最近还看到哪儿呢？四川泸州一个高速服务区，说两只梅花鹿从运输车当中逃脱，存在闯入高速的安全隐患，多部门联合赶往救援啊。说第一只用食物引诱控制，第二只由养殖户吹射麻醉飞镖制服，经过3个小时的抓捕，成功的将这两只鹿寻回来了。经过查验呢，说因为司机为了给车厢通风开门，两只鹿就趁机窜出去了。目前的这两只梅花鹿已经被妥善安置。
0: 再来看到一个品牌 miu miu 啊，最近呢有网友发视频吐槽说 miu miu 的一款黑色羊皮革芭蕾平底鞋掉色，穿着这款鞋子之后，双脚的皮肤部分被染成了黑色，脚掌部位染色情况非常明显。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说遇到过一样的情况，还有网友调侃啊说虽然掉色，但买了鞋也是真的。另外也说到啊，工作人员提到这个鞋子是采用植物染色，遇热会有轻微脱色，如果遇到较为严重的掉色问题是可以申请售后处理的。这款鞋呢，当时买的时候说是花了8850块钱买的一款鞋子，还挺贵的。
1: 是，说到这个消费了，你看到最近跟天气有关的，说多地这个酒店订单可免费取消，为什么呢？就是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在线旅游平台飞猪8月9号的时候宣布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针对8月9号零时前预定的入住日期为8月9号到8月10号的浙江省内的酒店订单，入住日期呢是8月9号到8月11号期间的安徽黄山酒店订单，还有入住日期为8月9号的福建连江酒店订单。消费者呢，如果受到台风影响，被迫取消或改变自己的行程，可向飞猪申请无损退改，飞猪呢也将为消费者兜底退改损失。
0: 最近天气多变，提醒大家，尤其是有出行计划、旅行啊、出差。

0: 哎呀，一定要注意一下天气变化，包括自己的所搭乘的这个高铁或航班啊。另外再来关注到多名运动员入选中国品牌青年榜，这是8月9号 Top Brand 中国品牌青年500强榜单揭晓，孙颖莎、王楚钦、全红婵，包括谷爱凌、马龙、樊振东，多名中国运动员集体上榜，其中孙颖莎是以965.87这样的品牌指数高居第三，成为前10名当中的唯一一位的现役运动员，很了不起了啊。微信后来看到皮皮给我们留言说，哎，问一下大橙子，一路畅听主题曲的前两句是什么呀？我每次我使劲听，我一直听不清到底是啥呀。
1: 要么一会儿再给大家放一遍呢，要不然如果您想听现场版呢，我们俩可以现场再给您唱一遍呢。
0: 说实话，唱这个歌的年头有点久远，不，歌词啥我记不太清了。
1: 城市上空热情激情都因你而起
0: 啊，然后呢？
1: 昼夜切换，再放一遍吧，要不然。
0: 我们来听一遍完整版的，好吧？这是我和思达，我们一起来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就叫《一路畅听》，而且作曲是石头老师。

0: 是的，这首歌的名字叫《一路畅听》。如果说大家想看一看这首歌的 MV 的话，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橙子电台，可以往前滑了滑了，往前翻一翻。
1: 你还是你懂我，因为我刚才一直听这歌的时候，首先呢，还是咱们在怀念，就是当时我们录歌的这个，
0: 也没有很久以前吧，也就两年前。
1: 对，但是我依然很回味的是，还是那个 MV。因为那个 MV 里面真的，男的帅，女的美的，然后又有才，是吧？然后呢，还弹吉他，哎呦！
0: 而且石头老师也是为我们倾情弹的贝斯，
1: 对，
0: 我们还找了一位小帅哥，我的一兄弟帮我们打的鼓。
1: 哎，你别说，那个鼓手真的是太帅了。
0: 在抖音上啊，搜索大橙子电台，往后头滑了滑了，就可以看到这条视频了啊。你们去找找。
1: 我们这个顶呢，要不然重新再发一点也行。
0: 我可以给你们这个顶也行啊。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睡眠的话题，因为最近天气比较多变，尤其是这两天天又比较闷，未来抱着也是两天有雨，最近也会发现，其实尤其是夏天到三伏天之后，大家的睡眠会变得更加敏感，这叫睡眠敏感症，并不是说真的矫情，就有的时候就真的是温度也好，床垫的舒适度也好，包括你睡觉的姿势也好，心里想什么事儿也好，总会影响睡眠。
1: 对，
0: 本身就有一些睡眠困难症的朋友，到了夏天睡得又更不好了。我就是这样，就是经常晚上有，尤其比如说第二天要上早班，或者说赶上我们乐上升直播的时候，就晚上就不好入睡，睡眠会变成一个问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这款呢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包括给家人也有在用的一款，陪在身边的一款，这是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可称它是可以喝的小睡袋，平时一盒是79块钱，今天是三盒装乐上城特惠8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是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啊。
1: 因为家里边要是真的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可以尝试啊。这款产品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传统草本融入现代萃取工艺，就凝聚了12味的自然食材。你比如说里边有酸枣仁儿，这是被誉为东方睡果，它能够干嘛呀？就是养心安神。人参也在里面，它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啊，这是滋阴养血的，还有桑葚和龙眼肉，补益心脾。
0: 是的，
1: 茯苓和百合是可以健脾清心的。
0: 对，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它用的是高浓缩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这么一小袋的原浆当中。
0: 是的，
1: 它每一袋都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安全零添加啊，原汁原味的，更容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
0: 包括我们同事拿回去试喝，也反应非常温和，
1: 对，
0: 绝对不是说那种喝完倒头就跟蒙汗药一样，就是睡着那种
1: 下猛料那种，
0: 第二天还头晕脑胀的，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温和，主打酸枣仁，温和调理，不是强行把你灌晕，而是慢慢的舒缓神经，安然入睡，一觉到天亮非常舒服，第二天起床也是神清气爽的，没有疲惫感。比如说您平时睡眠浅，多梦容易醒，加班精神压力大的中年人，或者说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可以用小睡袋来辅助一下。平时一盒是79，今天是三盒装，乐商城特惠8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周一呢，我们还是美食日，同样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安井鸿鹄诱惑麻辣小龙虾尾。
0: 是，
1: 买了之后啊，咱家里微波炉热个3-5分钟，或者是放到锅里边炒炒就能上桌了。
0: 是的，
1: 而且都已经给大家处理很干净了，帮您提前去了虾头，只保留了 Q 弹的虾尾，吃起来贼省事儿。
0: 是，
1: 吃个龙虾尾面，半个龙虾饭，那都是分分钟的事儿。
0: 对，
1: 今年夏天您就是家里的大厨。69.9块，今天到手整整的是6盒。两种口味，麻辣和蒜香，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本周我们的乐商城七夕专场特惠开启，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今天起呢，更有7.7块到手是77元的这个秒杀福利惊喜来开抢，让这份精挑细选的心意来替您表达爱意，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记者日前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全省6000多万亩的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为秋粮再获丰收奠定基础。
3: 近日，省水利厅发布2025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公报显示，再生水等非常规水供水量是稳步攀升。
2: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打造新业态新场景，全省累计达到40个场景，构建起以石家庄湾里庙商圈、还有承德鼎盛王朝等12个代表性场景为引领，以廊坊、孟廊坊、邯郸道等28个重点场景为支撑的立体化消费载体布局，为消费提质扩容打开新空间。
3: 近日，多名网友指出，甘肃天水麦积山景区票价偏贵，且如果想

0: 看，含特窟在内的所有石窟需要花费2000多。麦积山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特窟是受到特别保护，是按照每个窟收费，游客可按需买。
1: 近日在京沪高速上，一名男子开启智驾，双手脱离方向盘玩手机，被警方用无人机抓拍到。那民警呢严肃指出，车辆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驾驶员上路必须手握方向盘，双手脱离方向盘属于违法行为。对于这名男子的违法行为，警方是处以记3分，罚款200元。
0: 中国品牌青年500强榜单近日揭晓，孙颖莎、马龙、樊振东、王楚钦等多名中国乒乓球运动员集体上榜，其中孙颖莎是以965.87的品牌指数高居第3，成为前10名中唯一一位现役运动员。
1: 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1号的下午到12号的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是在100毫米以上。那么其中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会超过4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大家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名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
1: 稍后在视频直播间里面，马上就要给大家开启这个视频抽奖了。
0: 是的，马上我们来开始抽奖啊！视频直播间见。最近看到一个热搜很有意思，叫做“我好像发现了世界的 bug”。引起大家的讨论，举个例子，你可能就明白什么意思了，甚至很有共鸣。比如说，当你在机场被通知航班延误时，机组人员说：“我们也说不准啥时候能登机，也许一会儿就好了，实在抱歉。”别着急，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敷一个面膜，或者说你不紧不慢的弄个泡面，马上就通知可以，你可以登机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边可以通知您，很高兴通知您，我们可以登机了。你这时候你就捧着一盆特别热的烫的那个泡面，你不知道是吃还是带走，还是把它扔了呀？
0: 你刚学好像啊，咋这刚才这句话让你说呀？
1: 反正吧，
0: 这个的意思其实就是，我能不能理解成怕啥来啥呀？或者说是也不能完全说
1: 不
0: 是，
1: 不对，对，不太算是
0: 就是时机总是不对，是这意思吗？
1: 因为你看，按照其他朋友的一些举例吧，你看，比如说，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因为我看到有一条，我觉得特别中我下怀。就我开车出门的时候，你上车，然后手背上你抹个护手霜嘛，等个红灯的时候正好给它抹了。
0: 对，
1: 好家伙，你一路都是绿灯，根本不给你机会给它抹匀了。所以有朋友就说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要想开车不想等红灯，你就往手上涂护手霜。你想，你细想，
0: 好像还真是。我有过那种，就是骑电车的时候
1: 啊，
0: 我想着回个消息，就是手机，比如说我收到一个消息，我想看一下消息，回一下，我说等下红绿灯
1: 啊，
0: 就是一路绿灯，没有回消息的机会。是不是同样的道理？
1: 对，所以理论上或者逻辑上来说，这就叫反向预期管理
0: 啊，
1: 主动干一件风险对冲的操作
0: 啊。
1: 你反正你两件事至少能保一个嘛。你不要担心，你说你抹不了护手霜，但是你好在你一路绿灯啊，
0: 啊，
1: 对吧？
0: 明白。
1: 再比如你要是想让外卖送得快一点，那你就利用这个 bug， 你在这个时候你去洗个澡，当你刚脱下衣服，水龙头刚淋了你的那个水，把那个头发刚淋湿了，就那一刻，外边敲门了，
0: 外卖小哥到了，
1: 这个时候，电话也给你打过来了。再比如公司打印机又卡纸了，你在这干等着，它怎么也不会好，但你这个时候要是喊行政过来给你修一下，开始运作了，
0: 他自己就好了。
1: 对，人来过来说，这不好人的吗？
0: 在咱们经常遇到，就是比如说办公室里边，
1: 对，
0: 当然我们电脑不是说经常坏，我们指的是比如说有的时候需要干嘛，那个用不了了，卡了
1: ，
0: 我们找老师过来给我们修一下吧。一过来一看，好了，
1: 是，
0: 我们只能很尴尬的跟人说，可能他怕您。每次都是这个
1: 啊，对，
0: 每次
1: 啊，还有网友分享的说，家里本来有5把钥匙，已经丢了4把了，死活找不着，那就找这个师傅配钥匙吧，牺牲一点钱，这事儿解决了。现在一共5把了，错，一共9把，因为你之前找不到那4把，在你不经意间它陆续登场。有一天你突然换了条裤子穿，发现裤子兜里边有一把。
0: 这个很简单，我觉得是不是意思就是，比如说。你平时的时候，它不下雨，但是一洗车就下雨，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下、这个、洗车必下雨。
1: 还有就是，下雨跟带雨伞这件事情的关系。
0: 哦，对，我也是。
1: 你带雨伞，它不下雨。
0: 哦，
1: 你某天突然忘了带伞了，它准下雨。
0: 这一定是有什么科学规律吧？这个，我还真的就是这样的。
1: 你看芊芊就说了，对，我现在上下班开车想给你们留条言，太难了，这边又绿灯了。那你这言是咋留的？注意安全，
0: 还是安全第一
1: 。这个寇说了，去按电梯经常是按的前一秒电梯就走了。
0: 对，
1: 大家来说说吧，有没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
0: 是，
1: 除了洗车必下雨这件事，
0: 对，
1: 不提了。
0: 你有发现过世界的其他 bug 吗？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视频直播间来留言互动啊。来自林俊杰，交换余生。

0: 哎，这边。哎，说不，哎，我回了这边。
1: 不烦了，说这个真的很玄学，说每次开车想发个信息就一路绿灯，有的时候着急去哪儿就一路红灯。
0: 哦，哎，确实是这样。
1: 嗯，我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你站在路边，你想打车，你叫了个网约车
0: 啊，
1: 这网约车久等不来，这时候你面前的空车唰唰唰唰唰一辆辆的来，
0: 一辆一辆，对。啊、哦，还真的是这样。
1: 就当你想打空车的时候，没有一辆空车。好，那我叫一个网约车吧。你叫这个网约车，等着的时候，唰唰唰唰，空车都来了。
0: 对，
1: 就这种。
0: 还艾格说，在餐馆吃饭，最后一个菜迟迟不上，然后我们说最后那个菜我不要了，买单。这个时候菜端上来了，
1: 太好了，
0: 还真是，
1: 是吧？冬天说还有看比赛的时候，我一看就输分，就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最后我干脆不看了，结果赢了。
0: 哦、哎，我经常这样。
1: 是吧，
0: 我见了这样。还有 WHAO 他说在车上等人，一直不熄火就一直等，刚熄火等的人就到了。我感觉这像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可能这司机朋友经常会遇到的问题，遇到的情况啊。
1: 是啊，
0: 这个大家就是共鸣还挺深的，能够从大家留言的这个频率上能看得出来。陈聪这不说吗，黄金我一买啊，一卖它就涨了
1: 啊、
0: 不管方方面面的事儿，好像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又赶上这个事儿，
1: 怎么就那么寸呢，
0: 怎么那么麻烦呢、大家可以来说，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关于卡世界的 bug。
1: 对，
0: 除了洗车必下雨，你还遇到过哪些类似的时刻？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1: 冲冲冲冲冲冲
0: 冲！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5: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6: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4: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0: 还不错。
9: 音乐
10: ，Let's
9: go，Let's
10: go。
11: 18: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2: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1: 大橙子。今天聊到的是关于生活当中那些经常会遇到的，比如一洗车必下雨之类的一些事儿，还有哪些你遇到过？比如说你自己所在的这个队伍永远都是走了最慢的那一个。
12: 嗯，
11: 之前还有朋友说，等公交车等半天不来。
12: 对。
11: 结果这啊就是 smoke 了
12: ，smoke 了，没
11: 两口
12: 啊
11: 他
12: 就
11: 来
12: 了，
11: 以至于同学说公交车不来你就 smoke 一下。
12: 陈聪说了，买东西想不起来还有啥缺，还缺的，
11: 还缺什么？
12: 说下完单就想起来了。
11: 哦，还真是，我经常就是补。盒马这方面就做得很好，
12: 是
11: 就是它可以，就是你在多少5分钟之内，你可以再补什么，它一起给你送。
12: 哦、
11: 就它需要选东西，它会有一个时间点。
12: 哦，SL 又补呢， 你怎么遇到这么多情况啊？想他说在银行或者其他地方排队办理业务的时候，每次都会发现自己的那个业务就是最快的，很快就办完，但不知道为何别人的业务总要很长时间。哦，年轻人说很快就办完了。
11: 我知道他那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他等要等很久，前面的人总办不完，但是自己办就很快就结束了。
12: 哦，是这个意思
11: 啊。各位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还有就看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有遇到过的一个，就是很多东西，比如说七夕也好啊，这个端午也好啊，或者说是过年也好啊，我们有什么优惠活动的时候大家不买，我们卖完了之后过段时间之后来微信后台
12: 来
11: 问，这个是真的啊，
12: 对，
11: 朋友们是真的，绝对不是我们俩在这自说自话的。我们经常反反复复遇到，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有问说，大橙子乐商城的那个东西我怎么找不着了，前几天你们说的，我们就想，我们当时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买呢？因为确实当时说的时候也跟你们说了，就这两天，我之前跟小圆我们两个去韩国去溯源，带什么东西，当时也是在群里啊，在我们的直播里也说，就这两天我们回去之后这针就没了，回来之后在视频直播间也问，微信后台也问，子琛小圆那个东西还有没有，能不能再我们还得再过去一次，
12: 没有了。
1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说什么的时候，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12: 对 对，
11: 有需要的自己的或者说家里人用得着的，你又可以来买一买。
12: 是
11: 今天给各位说的这个呢，绝对是家里边对于睡眠不太好的朋友们来说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我的同事还有我爸我都会用过的这个东西，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亲切地称它为是可以喝的小睡袋，平时一盒是79块钱，今天是三盒装乐商城的特惠89块钱起，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啊。
12: 是的，家里边要是有睡眠不好的人真的可以尝试尝试。
11: 是的，
12: 因为这一款产品呢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传统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凝聚了12味的自然食材在里面，比如说有什么酸枣仁，这个人家不是随便往里面放的，人家是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的。
11: 是的，
12: 还有人参真正能够做到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是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呢又可以补益心脾，茯苓跟百合放在里头又可以健脾清心。
11: 是，
12: 而且它用的是高浓缩工艺，所以把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这30毫升的一个小睡袋这个原浆当中。
11: 是，
12: 所以它每一袋就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而且大家放心，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
11: 是的，是那种非常温和的舒缓神经，安然入睡，一觉到天亮非常舒服，第二天也是神清气爽，没有任何的疲惫感。长期压力大睡眠浅多梦容易醒的朋友，加班精神压力大的中年人或者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用这个来试一试啊。平时一盒是79，今天三盒装乐商城特惠89起，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
12: 是的，周一美食日啊，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安井红湖诱惑麻辣小龙虾尾，咱买回去之后后啊，家里边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或者咱放锅里边稍微扒拉扒拉就能上桌了。
11: 是的，
12: 处理得很干净，帮您提前的去了虾头，只保留了 Q 弹的虾尾，所以吃起来贼省事儿。家里边拌个龙虾尾面啊，或者是拿那个汤汁弄个龙虾饭了，分分钟的事儿。今年的这个夏天，您就是家里的大厨啊。69.9块，今天到手的是整整6盒，有麻辣的，有蒜香的，2种口味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喽。
11: 是的，这一周我们乐商城七夕专场特惠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元还会再减77块钱，折扣叠加，今天起呢也有7.7块到77元的秒杀福利，您可以来抢一抢，回复给力就可以。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氏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氏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密集。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精彩。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8:3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今天和各位聊的是关于生活当中那些一洗车就下雨，类似于一些这样的事儿。
2: 网友说了，我发现了设计的 bug
0: 啊！我等会儿说完，我觉得也没问题。一下雨就洗车和一洗车就下雨，它是一回事儿，是吧？
2: 对啊，对啊。
0: 啊，想问你接着说。
2: 一洗车就下雨。
0: 对
2: 对。然后呢，一拿伞它就不下雨。
0: 哎。
2: 一忘带伞准下雨。
0: 还、哎、真是。
2: 嗯。你看啊，这朋友说了，路哎。这是刚才跟我说的一样吗情况？他说火腿猪说了，说路上没有空车，手机叫网约车之后立马出现了好几辆空车。
0: 对，
2: 嗯，
0: 还真的是这样。
2: 对，
0: 想打车的时候就怎么也打不着，叫了半天网约车等着了之后他就总来空车了。
2: 对，
0: 嗯，还有播说怎么来看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
2: 是，
0: 即是咱们河北的这个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啊。
2: 对，
0: 接下来猜猜歌。
2: 嗯，
0: 马上在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
2: 嗯，
0: 这四行呢，第一行是乌西呢佛伊乌日的之，
2: 哎，第二行西呢的伊波波乌波乌，
0: 嗯，好长啊。
2: 嗯，
0: 第一行是乌西呢是我想你吗？
2: 不是。
0: 乌西呢是我什么你吗？
2: 是。
0: 哦，
2: 你再看第三行，第三行还是乌西呢佛，后面是的一的波了，
0: 也就是第一行和第三行的
2: 前面是
0: 四个声母是一样的，前四个字
2: 是一样
0: 的。
2: 对，
0: 我什么你飞，
2: 哎，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0: 我所以说是飞，我什么你飞，
2: 对，
0: 什么什么的追，
2: 哎，漂亮，
0: 我向你飞，
2: 哎。你难道还没猜出来？
0: 我知道那首歌了。
2: 我撤回漂亮这个。
0: 我知道是那首歌了，但是我突然就忘了第一句字是什么。我向你飞，温柔的追，是这个吗？
2: 对啊，雨啊。
0: 我这么快我猜出来了。
2: 对啊，你还觉得它长吗？
0: 哦，我向你飞，
2: 雨温柔的追。
0: 雨啊。
2: 嗯，
0: 就是那个河的那个雨吗？
2: 下雨什么？河的那个。
0: 哦，下雨的雨。啊，这几个字吗？
2: 啊、哦，
0: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是这样吗？嗯、
2: 对啊，
0: 下雨的雨。
2: 对啊，它叫雨蝶啊。
0: 哦，不是当啊。我想半天当。哦，雨蝶，对对对对对。
2: 你听串台了吧？它当呢还。
0: 听一下百年珠峰发过来的语音啊。
3: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
0: 好听，
2: 嗯，
0: 厉害，
2: 嗯，
0: 嘉业听一下。
3: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
2: 好家伙，
0: 我向你飞。
2: 嘉业今天又唱出了自己个人的风格。
0: 听一下小薇。
4: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
0: 哇，
2: 薇姐又是很完整，
0: 真厉害，
2: 对，
0: 一个字都不带差的，
2: 对，
0: 感觉到薇姐的舒适区了。听一下胡高峰发过来的。
5: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
0: 哦，好听，挺温柔的。
2: 嗯、是
0: 这个朋友，他的名字叫尔康，
2: 必须听听。
0: 应该唱得很对味儿吧？听一下。
5: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
0: 哎，
2: 嗯、
0: 好听。
2: 嗯、
0: 还有风之。
6: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想。

0: 每个人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
1: 哎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佳男歌手，小薇是今天最佳女歌手。唱都很好，大家都唱都很好，
2: 哦，
1: 欢迎大家多来参与啊！
2: 是是，既然让大家唱雨蝶了，那咱们就来听一首《当》吧。哎

0: 兰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0: 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2: 今天在抖音上还有朋友问我们说，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还有没有其他的团儿？跟大家说，因为现在暑假呢也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月，而且十天又过去了，
3: 是啊，
2: 最后的20天时间了，所以说大家还想抓住这个机会弥补这假期还没出去玩的遗憾的话，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两个字，这是我们的做大自然的孩子假期收官之作，哈尔滨到伊春纯玩双飞六日游，一头连着冰城夏都哈尔滨，一头扎进小兴安岭的森林之城伊春，6天的时间从哈尔滨中央大街一直走进森林覆盖率83.8%的天然氧吧，非常凉快，而且确实这剩的时间，暑假剩的时间不多了，各位抓住机会，您直接回复暑假就可以，因为有朋友回复伊春的，回复哈尔滨的，回复小兴安岭的，回复暑假，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
3: 我们总结了一下这趟行程有这么几个亮点啊，首先就是够凉快，这小兴安岭原始红松林负氧离子这儿真是管够，孩子课本里边那个又野又传奇的东北这会儿真真切切的走一遍体验到了。第二点呢就是够爽，说在伊春啊，主持人和严雪老师给大家带队走进小兴安岭拉锯比赛大比拼，在这儿真当一回小林业工人，
2: 是，
3: 然后转身呢钻进这个凉爽的森林里边去采片树叶呢拿回来做标本，在森林里边还可以寻宝，手持任务卡去找这个松果啦，认树皮呀，还有在这蜂场啊还可以亲手摇蜜，在露西牧场梅花鹿就在手边，木耳大棚还能随便去摘木耳，才知道这碗里的木耳这菜原来到底是长这个样的，
2: 是的，
3: 晚上营地 BBQ 篝火晚会，星空下咱们撒花，
2: 地方听着就很美，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最快乐的时间就是出发在路上的时候，这是我们一直在路上从哈尔滨到伊春给大家准备的这些行程非常棒，而且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一次很好的开阔眼界的机会，因为我们是留了一堂大国重工课，走进哈工大航天馆和博物馆一起看卫星，给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一颗航天梦的种子，全程纯玩无购物，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全程带队双飞往返石家庄直飞哈尔滨，暑期余额的确不多了啊，可以抓住机会，报名咨询电话是03116779751六七七九七五五幺，或者是直接回复暑假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0: 还是感觉夏天这就过完了呀、
1: 哦、
0: 不，气候上肯定没过完，但是立秋已经到了。
1: 对，
0: 前两天立秋之后感觉这反正暑假现在也的确剩的时间不多了、嗯、大家可以回复暑假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想趁着接下来的20天带着孩子一家人一块安排一次不一样的旅行的话，可以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啊、
1: 嗯、
0: 不过天热呢，有的时候的确晚上容易睡眠不好，睡眠敏感，容易醒，不容易入睡，第二天身体特别的疲惫，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给大家来推荐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换一个名字我们也叫它可以喝的小睡袋，平时一盒是79块钱，今天3盒装，乐商城特惠89块钱起。
1: 是的，家里有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因为这款产品呢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
0: 嗯、
1: 传统的草本融入到现代萃取工艺里面，里面凝聚有12味的自然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这是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还有人参，它是可以补气益神的，枸杞跟黑枸杞也是滋阴养血，还有桑葚和龙眼肉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在里面又可以健脾清心，
0: 是，
1: 而且它用的是高浓缩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这30毫升的一袋原浆当中，所以每一袋我们喝下去、
0: 嗯、
1: 相当于喝了一杯液态安神汤一样，而且大家您放心啊，里面是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让我们人体吸收。
0: 是的，长期压力大，睡眠浅，多梦容易醒，包括这个精神压力大的中年人或者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您、嗯、可以试一试，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1: 嗯、
0: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安井红湖又麻辣诱惑麻辣小龙虾尾，微波炉加热3-5分钟就可以，或者说是炒炒就可以上桌，69.9块到手是整整6盒麻辣蒜香的，您可以任选，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是的，另外提醒大家啊，本周我们乐商城七夕专场特惠已经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大家可以闭眼入啊，满777再减77块钱，折扣呢是叠加的，今天起更有7.7元7.7块到77元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
0: 嗯、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 OK 喽。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主持人陆坤继续陪伴您乐享大讲堂，
1: 明天见喽，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河北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际转考工作即将开始，考生可以在8月20号到27号办理省际转出，9月7号到8号进行转出查询。第四届全国高校魔术社团联盟交流展演最近举办，由河北省杂技家协会魔术艺术委员会、河北省高校魔术社团联盟推荐的魔术节目《花间伞》成功入围本次交流展演。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常态化整治价培领域垄断和各类违规行为。最近费大厨全国小炒肉大王仅凭视频评出，引发持续关注。随后呢，多个门店宣传语已经撤下之前使用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的称号，更换为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路虎卫士车型正式推出限时的官方降价，起售价直降超过17万元到72.8万元，这也标志着传统豪华硬派越野在国产新能源围剿下终于放下了身段。今天演员秦燕去世，多名演员发文悼念。秦燕的代表作有《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狂飙》《庆余年》第二季等等。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1号下午到12号晚上，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降水量可以达到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会超过400毫米，山区以及浅山区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希望大家要注意防范了。以上资讯由张鑫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

0: 接下来进入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19:07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卢坤。今天比较舒服哈，尤其是一早一晚感觉嗖嗖凉爽，所以朋友说立秋之后这气温就是不一样了。但我跟您说啊，这别高兴太早，每年立秋之后都会有一段非常炎热的时候，叫秋老虎啊。这什么是秋老虎呢？就是立秋之后天气出现短暂回热的一个现象，气温呢会再次升高到35度以上，炎热程度堪比盛夏呀。而且今年这秋天哈，这个还会更热一些，因为立秋关键看什么呢？看这个两个日子，一个是立秋的时间，今年是8月7号嘛，正式出伏是在8月14号，就还有4天时间。换句话来说啊，节气上已经到秋天了，三伏天却还在牢牢霸占的天气。除此之外呢，今年还有一个加重炎热的关键点，就是晚立秋啊。今年立秋时间是晚上7点多，中午12点以后立秋，就属于晚立秋。老话说嘛，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就很好理解哈。这大白天立秋，热气儿可以顺着白天往外散发出去。如果说是傍晚天黑以后立秋，这地面晒了一整天，热量都闷在地里边，热量出不去，只能是维持高温了。所以说今年是晚立秋啊，这个叠加到一起了啊，今年初秋大热板上钉钉，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两天的凉爽所迷惑了。所以好多人都说，哎呀，进入秋天了，我是不是就该好好进补了呢？不要把立秋跟真正的入秋画上等号哈，完全是两码事儿。其实呢，要说这个气象学上真正的秋天是要求连续5天平均气温都低于22度才叫真正的进入秋天。第一阶段呢，是从8月7号立秋一直到8月14号出伏，这段日子完全是夏天状态啊。第二阶段呢，是8月14号到8月23号末伏阶段，这是全年最后一波高温的高峰了啊，秋老虎火力也最猛的时候。白天呢，尤其是中午依然会烈日炎炎，不过好处是昼夜温差会慢慢变大，晚上睡觉呢不会感觉整夜闷热了，吹点微风啊，打开窗户也感觉很舒服的。第三阶段就是8月23号处暑之后，彻底啊这个闷热天结束了啊，大范围高温都退场了，白天啊这太阳晒晒还挺舒服的，早晚会特别清爽，真正的告别酷暑。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就是9月的中下旬，彻底就是秋高气爽的时候了，温度很宜人啊，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秋天到来了。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

0: 倍儿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七限时7.7折，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满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3: 哼，吃吃吃，就知道吃，烦死了。
4: 猴哥，该是贴秋膘的时候了，不吃怎么能行呢？
5: 所谓贴秋膘，就是在秋季来临之际，人们通过增加饮食的摄入，存储热量，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冷季节。在古代，人们的生活条件较为艰苦，由于夏季天气炎热，食欲不振，体重往会蹭蹭往下降。那到了秋季呢，天气转凉，人们食欲恢复，就要吃一点好的来补回减轻的体重，于是就有了贴秋膘的习俗。
6: 对于现代人，贴秋膘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呢？
5: 这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决定。首先，对患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血症的三高人群来说，不建议短时间集中进补。秋天天气干燥，对于滋腻肥厚、油炸、烧烤、辛辣的食物要避免。其次，老年人忌大补。老年人呢，一般脾胃虚弱，尽量的不要盲目进补。如果饮食超出了日常所需，会对肠胃造成负担，引起胃肠功能的紊乱，出现胃胀、胃痛、反酸等不适症状。最后要提醒大家，贴秋膘啊，它不是贴肥膘，要注意饮食搭配，均衡饮食，多样摄入。以肉贴膘的时候，避免过量，适当摄入鱼、禽、瘦肉等优质蛋白质。贴秋膘不要只吃肉，秋季是许多蔬果的丰收季，比如苹果、梨、南瓜、菠菜等等，它们都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对增强免疫力大有好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0: 乐享大讲堂。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立秋之后呢，明显感觉这个空气气温都舒服了很多哈。其实今天最高气温也达到了35度，但是也感觉没那么难熬了哈，变成了干热，汗也能够马上出来，蒸发也快了，反而让人产生一种好像没那么热了的错觉。但是跟您说，这个错觉真的是会很危险，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下，你很容易透支身体。比如说等到口渴乏力头晕的时候，你的身体的这个整个身体的状态已经是有透支了。所以我看好多专家都说啊，说这个秋老虎其实比三伏天的危害更加有隐蔽性。

帽子不戴了，出门的时间也不挑了。第二点，湿度下降的错觉，汗液蒸发很快，体表感觉干爽了，但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津液流失并没有减少，甚至因为蒸发加速而会更快。你在流汗，只是你感觉不到了，没有之前那么难受了而已。第三点，就是昼夜的温差拉大了，早晚凉快，中午会很热，所以早上比如出门的时候就会放松警惕了，在一冷一热之间，我们的体表血管会反复的收缩扩张，调节负担也会加重。那一旦我们的身体透支，气阴两虚，身体会有什么反应和信号吗？第一就是口渴不解啊，你渴了，然后呢喝很多水，但怎么还是感觉很渴，就越喝感觉嘴里越发干，这不是缺水，是我们的津液没有恢复。第二点是异常乏力，比如说晚上感觉睡得也还行啊，也没有特别的熬夜，第二天就是感觉那种从脑袋当中透出来的没劲儿啊，稍微一动就感觉整个人气短。第三就是心烦不安，莫名的烦躁，坐不住，注意力很涣散，中医啊，这个叫做热扰心神。第四就是出汗有点异常，比如说白天虽然外边没那么热，但是往那儿一坐或者稍微一动，马上会出一身汗，或者晚上呢会有盗汗的情况啊，这都是气阴两虚的一个表现。最后你要看小便的颜色啊，比如说你最近啊，这个喝水也不少，但是小便量少，颜色比较深，这就是很明显的津液不足的一个表现了啊。所以在这个季节初秋，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身体。比如说你要感觉啊，这个经常口渴不解，你就不要喝白水了啊，喝点乌梅冰糖水，它能刺激我们的唾液分泌，缓解口干，也能让你多喝点水。另外呢，可以喝一点西洋参加上麦冬啊，这比较适合气阴两虚的朋友的日常调养。以及呢，我看好多同事在单位会拿一个这个蒸水壶煮一些梨汁或者银耳羹，也是有滋阴润燥的一个效果哈，比较适合立秋之后干燥时候来喝这样的一些汤汤水水。同时呢，在生活当中哈，立秋之后昼夜温差拉大，有三件事儿你需要来调整了。家里是不是还在开空调呢？要开啊，必须要开。但是温度要跟夏天所不一样了，要上调1到2度，因为过低的空调呢，会让我们的毛孔骤然收紧，体内暑热反而是散不出去哈。还有就是运动的时间，不妨可以往后移一移。现在早晚比较凉快啊，比如说早上起来可以去跑步，晚上也可以出去跑跑步啊，相对比较的舒服。另外，要适当的早起了，秋季养生就是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虽然说立秋不等于真正的秋天嘛，但是作息方向呢也需要逐步的调整哈，为即将到来的秋天来做好准备。继续这首歌，我们听到的名字叫立秋。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古人太酷了！
4: 啥？在古代考试前还得脱衣服、
5: 你是不知道古人为了作弊有多狠。今天咱们就聊聊古代的科举考试有多严。进入考场前呢，首先要搜身，防止你夹带私货。而且你知道的，古代没有高科技探测仪，所以就需要考生脱光了衣服仔细检查。而这么做的目的呢，当然是为了防止考生作弊。毕竟科举考试能改变考生一辈子的命运，所以啊，有些考生不惜铤而走险，作弊手段那也是层出不穷。在河南开封就发现了一本长6.5公分、宽4.8公分、厚度为1.5公分的五经全注。可能大家对这些数字不敏感，就这么说吧，这本书的大小大概跟5毛钱的硬币差不多。这本书叫做五经全注，顾名思义呢，就是四书五经里边的五经，也就是诗、书、礼、易、春秋，原文包括注释都包含在里边了。那么好，过了安检进入考场，每个考生只能在一个只有1平米的隔间里边考试。而且呀，考试期间的吃喝拉撒还有睡都要在这里边解决。没错，还有睡。因为不管是同事、乡试、会试还是殿试，里面最短的也要考1天1夜，最长的呢要考3天2夜。而考试期间的一切活动只能局限在这个小隔间里。另外，古代考试字写的不好或者不工整会被淘汰，卷面不干净有涂改也会被淘汰。当然了，别看古代的科举考试规矩多，但它确实也是平民老百姓唯一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最后啊，祝大家逢考必过，考的都会，蒙的全对。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8: 1024
6: 河北音乐广播
8: 乐享大讲堂。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0: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看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入秋后早晚真是凉透了，可还是有人穿着凉鞋露脚踝、觉得秋冻时髦又养生。别傻了，老祖宗说过秋天腿不暖，冬天病缠身，这话真不是吓唬人。下肢一受凉，冬天各种毛病全找上门，关节疼到走不动，寒气钻进膝盖脚踝，气血瘀住不通，冬天老寒腿，关节炎能疼到半夜醒。很多人呢以为是冬天冻的，其实根源在于秋天就没做好保暖。女生妇科问题找上门，寒邪跑进体内，痛经月经不调全来报道。感冒咳嗽缠上你，脚一受凉就会通过经络影响肺功能，冬天抵抗力直线降，感冒咳嗽反反复复，有慢阻肺的人更是雪上加霜。划重点，不管是老人女生还是平时怕冷有关节炎的人，现在开始护腿还不晚。15度是天衣信号，秋冻只适合15到20度，一旦低温跌破了15度，赶紧穿上长裤，别只顾风度不管温度。40度的热水泡脚超舒服，每天晚上用40度左右的热水泡15到20分钟，加片生姜，一把艾叶，暖到膝盖，比穿秋裤还管用。慢运动让腿热起来，打太极、散步让气血动起来，腿暖了，抗寒力自然强。
2: 对，
1: 多吃暖身食，生姜、大蒜、羊肉、核桃，多多安排，少吃冷饮、凉水果，从里到外给身体加把火。入秋之后护腿就是在给冬天的健康打底，别等疼了病了才后悔。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冲冲冲冲冲冲
4: 冲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
5: 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0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8: 乐享大讲堂。

在立秋之后明显感觉到凉爽了，但与此同时呢，可能你的身体上也会有一些感知哈。比如说呢，会感觉早上起不来，白天比较昏沉乏力，莫名的疲惫，胃口忽好忽坏。另外就是嗓子干，皮肤干，口鼻干，喝水也不解渴，情绪莫名低落，容易困乏。这就是典型的所谓的秋燥、秋乏、秋虚的一个结果。然后有朋友说，那咱就补呗，不是都说要秋补吗？补秋膘哈。但有一些的补其实是错误的，不知道你有没有中招哈。首先第一个错误就是立刻大鱼大肉的去进补，很多人感觉说多吃肉就是贴秋膘，其实啊，很多人现在都属于是常年积食的一个状态哈。如果你要是一旦大鱼大肉吃多了，就会出现秋燥加重，长痘啊，口腔溃疡啊，积食腹胀啊等等一些问题。第二个错误是只补不排，就会越来越虚。排什么呢？排夏天，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当中的湿气，我们的寒气，我们的内热是需要先排出去哈。错误三就是秋天疯狂的喝浓汤滋补的汤品，什么大骨头汤、老母鸡汤啊，各种滋补的汤品，其实这些汤里边脂肪特别高哈。秋天喝多了只会让你越来越虚胖，越补越沉。第四点错误就是贴秋膘不吃菜不吃粗粮哈，你光吃肉少蔬果少膳食纤维的话，在秋天就很容易便秘啊，燥热上火啊，所以秋天滋补也得有讲究。比如说现在属于是初秋嘛，初秋适合什么呢？初秋呢比较适合清补啊，少吃冰的，少吃寒凉的，少吃重油的，清淡为主，可以来一点冬瓜、丝瓜、小米儿、山药等等，这些都不错。再往后到了中秋阶段就需要更润一些了哈，可以来润我们的皮肤，润我们的肺，润我们的喉咙，吃一些银耳、百合或者说梨、南瓜、莲藕都是不错的，可以来滋补全身。到了第三步深秋，这时候就要补了。补什么呢？也不是随便补哈，这时候补的是瘦肉、鱼肉还有鸡肉、鸡蛋、坚果，温和优质的蛋白啊，不暴食、不油腻、不重油，其实对于身体来说也是新式的贴秋膘的方式了。当然了，就是不同啊身体条件的朋友，这个补也是不一样的哈。真正的贴秋膘，注意一点就是，不是要把自己吃胖，而是把夏天消耗的精气神儿，咱们好好的养回来。

进入到初秋阶段了，秋天最好的养生记住了，就是要早睡少躁，清淡润燥，适度滋养，心态平和。秋不燥，胃不堵，气不虚，就是我们一整年最好的底气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大讲堂，稍后呢会是名媛带来依然动听，明天晚上7点到8点乐享大讲堂，我们再见。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密集。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十一号下午到十二号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那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会超过4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可能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呢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那具体的预报情况呢，是今天夜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西北部、那唐山、秦皇岛、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 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苏慧伦的一首鸭子哈。鸭子这首歌其实在夏天来听的时候会是特别的清爽哈。这首歌也带给我们了那种清爽自在的听感，就像是在雨后的傍晚哈，踩着水花跳舞的心情。鸭子呢是苏慧伦当年变身三部曲中的代表作，他用轻快跳脱的旋律，率真洒脱的歌词，唱出了失恋之后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的倔强。我们要拥有自己治愈自己的能力啊。大家周一快乐哈，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苏打绿，你在烦恼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是来自于谭亚蔡健雅和王瑞卓合作的一首《永远过的人》。王瑞卓的声线和蔡健雅确实有几分相似哈，在这首歌里呢，他们的演绎形成了那种青涩与成熟的对话感，副歌的断句非常独特，在抒情的同时呢，又兼具了叙事性，把爱而不得的遗憾与自我和解的理性情绪层层的推进，这是一首很有新意和质感的都市情歌。永远过的人，一个过字精准交代了与永远失之交臂的无奈。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来自于陈飞平，永远到底有多远。

是来自于陈飞平的一首《永远到底有多远》，来自于2000年的一首都市抒情歌的代表作。陈飞平的声线呢，清亮通透，没有过度的嘶吼，带着克制的微微颤音，把失恋后的痛感拿捏得细腻入心。副歌部分的第一句“永远到底有多远”，可以说是瞬间呢就戳中了我们的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小柯，北京秋天的黄昏。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8: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他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我们在其实也动听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伍思凯，叫做曾经爱你永远爱你。有些歌呢，它是自带情境感的，那么第一次听就能够在眼前展开一幅流动的画。比如说这首曾经爱你永远爱你，来自于小五哥伍思凯，它的旋律呢是舒展平和的，看似波澜不惊，但是早已在心里泛起阵阵涟漪。伍思凯的诉说感代入感很强，总能够让人想到一个人站在夜晚的海边，静静地听着退潮的声响，渐渐远去的爱情，留在心底的深情缓缓地沉淀。我们来听这首曾经爱你永远爱你。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4: 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天青云破处，
7: 天真在等着你，而我在哪里？
2: 昨夜星辰，昨夜风，
7: 发边缘风盖着走。
2: 人生若只如初见，
7: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2: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8: 今天的歌词印象，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莫文蔚，这首歌叫做《他不爱我》。今天赏析的这首歌呢，是曾经让莫文蔚泪洒演唱会的歌，也是记录他一段情伤的歌。那么这首歌呢，是那种淡淡的冷调哈。那歌词呢，运用了白描手法来呈现了那种共情力，作词人杨立德呢，用牵手太冷清、拥抱不够近等细节，准确描写出了爱到尽头的那种疏离感和陌生感。每一次出现的他不爱我，都带着破碎感，道尽了单恋里最无奈的真相，心甘情愿地交出真心，却终究得不到相同的回应。我们来听莫文蔚的这首《他不爱我》。

这是来自于林志炫的一首《散了吧》哈，《散了吧》呢也是尤克里林时代呢一首代表作。其中这句歌词“散了吧，认了吧，算了吧，忘了吧”，林志炫的歌声啊，真的是有一种冷静硬朗的气质。所以他的情歌旋律呢是干脆利落的，每一个音呢都带着独特的力道，让每一位听歌人呢在释放伤感情绪之后，又可以理性的沉淀与思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黄小琥，顺其自然。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5: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4: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5: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7: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0: 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天呢，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1号下午到12号的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今天夜间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这是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翻唱作品《边走边唱》，原版呢是由黄磊演绎的，文艺气息颇为浓厚。李荣浩的这一版呢，不论从咬字、断句、尾音的处理，还是编曲的整体风格，都带着浓厚的个人色彩。冷调之中呢，又有一股淡淡的愁绪升腾着。这一版呢，也很适合在路上听。黄磊的那一版呢是秋日湖边的清风，那么李荣浩的这一版则更像是夏夜的晚风。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温岚，夏天的风。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这样的天气就应该窝在家里，躺床上睡一觉。
2: 对呀、啊，为什么人一到下雨天就想睡觉呢？
0: 主要是雨天有三种魔力。较低的温度，这要从人类几万年的进化说起。正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随着夜幕的降临，温度开始下降，这样的信号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当下雨天气温降低，自然也就唤起了睡觉的本能。当然科学家也验证过这一点，如果屋里的温度高了，不仅很难睡着，还容易被热醒。29度的环境最好睡，不仅睡得香睡得久，醒来之后的感觉也更轻松。自然白噪音，下雨声、海浪声、风吹树叶声等等，都是自然白噪音。心理学和医学上有个声音疗法，用的就是白噪音，能够改善耳鸣，帮助睡眠，辅助治疗轻度抑郁症和注意力障碍。而且这些声音还能帮你在睡眠当中巩固白天的记忆。昏暗的光线，雨天昏暗的光线会刺激大脑当中一个叫松果体的结构，分泌一种可以调节睡眠昼夜节律的激素褪黑素。所以下雨天真的是天赐的睡眠好时机啊。如果日常就有失眠症状的朋友，条件允许的话，又赶上阴雨天，就少看手机，晚上早早入睡，享受一个高质量的深度睡眠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益生菌哦。
1: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

这是来自于品冠的一首《后来的我们》，后来的我们一定会更好。这样的情歌呢，整体听感是平和的。品冠展现了对于声音和情感表达非常出色的控制力，他的声音温暖而干净，以叙述般的口吻娓娓道来。在主歌部分呢，他的语气略带压制和压抑和这样的一种克制哈，仿佛在小心翼翼地触碰着伤口。进入副歌之后呢，情感又缓缓地舒展哈，在那其中我们也依然能够听得到那种理性的表达。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您持续锁定张惠妹《我要快乐》。

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我要快乐》，整首歌走的是简单直接的流行抒情路线哈，没有刻意炫技的编曲，却精准的戳中了在感情受挫后想要自我疗愈的这样的一种痛点。它不是初听就惊艳的类型哈，反而是越听越能够品出其中的味道。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唯有你自己才可以把自己带离感情的阴霾。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黄义达，《蓝天》。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

0: 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7: 振奋人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激昂旋律，一首经久不衰的摇滚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希望、毅力和追求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Journey, Don't Stop Believing。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70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周传雄，《男人海洋》。2004年呢，是周传雄音乐生涯的关键转折年份，他正式从幕后回到了台前。2004年7月9号呢，周传雄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举办入行15年来首场大型个人售票演唱会《我在身边》。演唱时他三度落泪，唱到《黄昏》这首歌时也是情绪崩溃哽咽。演唱会专辑呢，在新加坡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就售出了30000张。紧接着在2个月之后，周传雄就推出了加盟环球音乐之后的首张专辑《男人海洋》，采用了双 CD 的结构，收录了10首全新创作与12首经典的 Live 歌曲，那么也是受到了业内人士的肯定和歌迷们的支持。我们来听这首《男人海洋》。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5: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6: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6: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哈，这首歌其实每一次听的时候，内心也都会有很多的感慨，那很有代入感的一首歌。张学友的娓娓道来叙述中呢，将一个女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对爱的感触表达得透彻入心，听着听着你就会发现过往的起起落落都在重播慢放，从青涩到成熟，从少年到中年，从青春花开到凋谢，才最终懂得了人生之中爱的来之不易，也懂得了接纳过往和自己的心和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莫文蔚这首《盛夏的果实》。

是来自于莫文蔚的一首《盛夏的果实》。莫文蔚标志性的慵懒唱腔、细腻的气息控制，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气质。他没有使用高亢的技巧来宣泄悲伤，而是通过低吟浅唱，将爱情结束后的不甘、释怀与想念交织在一起。时间走到了21:54，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陈奕迅，好久不见。

0: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好了，10: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大家好，我是硕西，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一些烦心事儿，但是呢，等到我们把问题的视角拉高啊，那也许比如说拉高到整个人生的角度，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大多数焦虑并不存在。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也是一目了然的。也许呢，这也会让我们轻松一些，或者说考虑问题变得更智慧一点。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探讨，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10:2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们呢，成长往往来自于挫折和它带来的反思，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有它的意义。面对低谷的时候，我们必然也会迎来成长，同时也会迎来更积极的未来。所以说呢，压力困难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现代生活的常态，而轻松的心态也是我们需要去修炼的。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10:5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来自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好了，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十点呢，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来自许茹芸，如果云知道。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听人生的锦绣。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23:33，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很多时候呢，有些问题换一个更大的角度，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看透和解决。但是也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换一个更小的角度，也更有助于我们去行动。比如说呢，事情啊本身其实任何难事都是由一件件简单的小问题组成的。如果我们足够专注，一个一个解决，其实呢，所谓难事也就是只是比较麻烦而已。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听人生的

好了，11:5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了2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陪您到这儿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1: FM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更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0: 要不要跳一下？
1: 啊？
0: 跳一下。
1: 随便啊。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候，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啊，我们听到了陈小春、张智霖，还有盖、谢天华、梁汉文、布瑞吉一起带来的这首《往事只能回味》。与其说往事只能回味，不如说还好往事可以回味。生活嘛，换种思维方式，心情就不同了。把轻松的心情点连成线，就能够经常保持乐观的松弛感。听雕刻时光，回味往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费翔，恼人的秋风。

0: 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给李丽芬的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小虫他的歌相对比较严肃，但是他写歌的时候呢，其实并不那么严肃。比如说他特别喜欢泡澡，很多歌曲呢都是泡澡的时候生发的灵感。如果有了灵感，他就把那个需要记录下来的东西呢，就在那个浴室的墙壁上，他就直接写下来。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想到一些都会觉得超有道理或者是超有文采的一种小句子，想到的时候内心当中是不是都给自己点个赞，觉得哇，你怎么那么棒呢？

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真的是充满豪情和洒脱的句子，充满着古风古韵。可能歌词当中的这种感觉，古人更能体会吧，尤其他们在登高望远的时刻。尤其我们在读一些古诗，就感觉诗人们坐下来的那一刻，心一定是真的能够沉浸在景物当中的，是真的在思考自己和大自然的关系的。现在呢，有些朋友也没那么忙，但是呢，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情怀，抽离，让心真的静下来，静静地想点什么。黄安，《新鸳鸯蝴蝶梦》。

0: 友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擅长写词的隐约和擅长作曲的钱雷是一对非常默契的音乐搭档，这首那英的墨就是他们的合作作品。之后他们再度合作了很多的好作品，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写给大鱼海棠的大鱼。隐约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为了能够让周深更好地表达歌曲的意义，就一句一句地把歌词拆解给周深进行讲解。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回最初的相遇。看过大鱼海棠的朋友恐怕真的会非常知道歌词到底有多催泪。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张学友1993年吻别专辑当中的一首《情网》。当年呢，张学友也是弱弱的说自己钟爱《情网》这首歌的程度要多过吻别。是人总是很难一碗水端平。93年专辑上，我们看到张学友穿着休闲装，一个牛仔外套，笑起来的样子真的挺调皮的。但是呢，你又看他有那么一点点邪气。而现在的张学友邪气呢收敛了很多，那是成熟男人的不同，懂得藏起来一点点。你也是吗？笑起来的时候更喜欢一提拳击，抿着嘴一乐，不再露出牙齿，就是笑得很含蓄，笑得特别有内容。

太多歌手都有属于自己的招牌动作，考古过去的视频就会发现，你比如说张雨生，他唱现场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摇头，喜欢左手握紧拳头，左手握紧拳头啊，就好像在说我可以，我很棒。那接下来呢，青春的气息要扑面而来了，那是来自张雨生的和天一样高。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麻辣烫。满满的油泼辣子，食材丰富，色泽光亮，油润咸香。近日，甘肃天水麻辣烫火爆出圈，不少吃货特种兵不远千里坐高铁去甘肃吃麻辣烫。有道是烧烤带火了淄博，这回一碗麻辣烫带火了天水。说了半天天水麻辣烫，那么你知道麻辣烫用英语怎么表达吗？由于在英语当中没有针对性的形容麻辣的单词，那国外的很多地方呢，干脆直接用拼音来指代这种味道。而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旅游，品尝中国的美食，为了避免雷人的翻译吓坏外国友人，相关部门呢出台了一项符合国家标准的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其中就有麻辣烫的官方翻译，叫做 Spicy Hot Pot， Spicy Hot Pot。麻辣烫，你会因为一道美食去一座城走走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有的时候吧，不得不感叹一下男艺人的花期真是长啊。现在的陈小春呐、张智霖呐、都会让人容易有这样的感叹，对吧？在陈小春的借过一下之后，我们要听到张智霖带来这首《岁月如歌》，用它来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去跟我们保持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早上节目一开始呢，也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河北啊，高温退场，早上出来感觉还是挺凉快的，而未来几天河北都将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河北省气象台呢昨天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0: 是的，
1: 会有大暴雨到来了。预计呢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这一整天的时间呢，保定还有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的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呢保定西部、石家庄的西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降雨量呢可以达到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呢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而山区和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各位要注意防范。
0: 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送出黄金小码。那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抽奖池。今天题目这样是，请您看图来猜一猜80后90后童年很喜欢看的暑假那些经典电视剧里面的经典角色啊。
1: 没错，
0: 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然后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可以看到今天的三张图片了，
1: 分别是三个非常经典的男性角色，而且这三部剧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属于是古装的武侠剧。
0: 是的，
1: 而且都不是真实的史实改编的，而是武侠小说改编的。这三部剧呢非常的经典，然后呢这三个角色您看看您还认不认得他们是谁。有一个信息，就是这三个图片，其中有两个图片都是同一部剧当中的。
0: 对，前两张一看就是啊，这是出自同一部剧，这是90年代，我大概90年代末，我记得那一版啊，因为后来又翻拍了其他的新的版本，但这个版本还属于比较经典的啊，
1: 比较早的那一版本了。所以您看能不能猜出来这人物是谁？然后同时啊，您也可以跟我们的附带说一说，这个人物在这个里面既然是武侠小说，他们有什么样的武艺啊？
0: 我最崇拜的是第二张图，就是他当时会一个很神奇的武功，
1: 四个字儿，
0: 对，
1: 特别神是吧？感觉非常轻巧，然后就能胜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0: 而且他还是那种不是说从小就练武的那种，就无意间学会了，就很让人羡慕啊。
1: 对，
0: 大家来看一看，小时候特别喜欢看这种武侠剧，哎呀，你觉得这些人物都有绝世武功，真太厉害了。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点进来看一看这三个角色，您是不是还记得？包括他们当时都身怀哪些绝技呢？只猜到答案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啊，就可以自动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7:03，大家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今年以来中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的算力扩容。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下一步呢，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常态化整治价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
0: 再来看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日前在北京开幕，此次大会共有千余名的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参会。
1: 再来关注一下消费方面的消息，截至目前呢，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85亿元。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每一元的票房收入就可以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今年以来呢，电影全产业链值啊已经突破了3800亿元。
0: 再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合计出口1079.1亿元。从国别来看，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
1: 近日，费达厨全国小丑肉大王凭借视频评出，引发了关注。随后呢，多个门店宣传语已经撤下了此前使用多年的全国小丑肉大王的这个称号，更换为了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
0: 再来关注出游方面，最近多名网友指出，甘肃天水麦积山景区票价偏贵，且如果想看完韩特窟在内的所有石窟，需要花费2000多元。那景区工作人员回复，特窟是受到特别保护的，是按每个窟收费，游客可以按需购买。
1: 近日在京沪高速上，一名男子开启了智驾模式，双手直接脱离方向盘玩起了手机，被警方用无人机抓拍到了。民警严肃指出，车辆驾驶系统它只是辅助驾驶，驾驶员上路必须要手握方向盘，双手脱离方向盘，你这就属于是违法行为了。最终呢，对这名男子的违法行为处以记3分，罚款200元。
0: 再来关注两条和 AI 有关的消息。最近浙江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全国首例 AI 批量代写社交平台所谓的种草笔记不正当竞争案，明确 AI 技术应用并非法外之地，为行业合规发展划定了清晰的法律红线。
1: 那近日呢，有消息称微信在灰度测试朋友圈 AI 帮写与 AI 点评这两项能力，腾讯客服回应了，目前的朋友圈的 AI 相关功能仍在逐步开放当中。
0: 继续来关注几条和车有关的消息。根据乘联会秘书长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车市50000元以下的乘用车累计销量是13万辆，这个数字同比暴跌了55%。
1: 路虎卫士110HSE 这个车型正式推出了限时官方降价，这本来是路虎的一个百万级的高端越野车型，起售价呢是直降17万，目前呢已经降到了72.8万元，这也标志着传统豪华硬派越野在国产新能源的围剿之下，终于是放下了身段。
0: 再来看最近张雪汽车宣布成立小车手培育专项基金，每年要捐赠100万，定向资助11到16岁的中国青少年摩托车手，每人每年可以获得10万到30万元，首批计划资助5到10人。
1: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被曝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由于大量项目没有标明具体的金额，最终预算呢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足协近日调查涉及韩国足协性贿赂的日本裁判。那据了解呢，韩国足协曾经向外国的裁判提供性服务，日本足协计划稍后会公布调查结果。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人物方面的消息。来看中国品牌青年500强榜单近日揭晓，孙颖莎、马龙、樊振东、王楚钦等多名中国乒乓球运动员集体上榜。那其中孙颖莎以965.87的品牌指数高居第三，成为前十名当中唯一一位现役运动员。
1: 再来关注到演员沈腾，截止到8月9号的晚上，沈腾主演的一部新电影叫做《欢迎来龙餐馆》，点映和预售票房突破了1亿元，并且呢在持续的走高，这个票房引发了市场的关注。而且昨天一早的 A 股影视板块大幅高开，迎来了《欢迎来龙餐馆》的出品方北京文化直接就涨停了这个电影的这个火爆带动了投资方的股票也是上涨了。根据平台数据呢，沈腾主演的电影 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415亿，位居中国演员主演电影的票房之首啊。
0: 因为这部电影啊是披着喜剧的外壳，而讲述的呢却是反战题材的内容，因此周杰伦的一首歌《止战之殇》也被多位观众称为和影片反战主题非常契合的一首歌，形容其为很适合龙餐馆的一首歌，不少人在观影后回家路上单曲循环着这首歌。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你这个毒妇，真要杀了你。
0: 你看这古代的宫斗剧啊，你像什么《甄嬛传》呐、《延禧攻略》呀、《步步惊心》啥的，十个里边九个都是在清朝。那么清朝的妃子每天的任务就是宫斗吗？比如华妃娘娘的，
3: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0: 实际上的华妃娘娘早上太阳还没出来，她就得起来梳妆打扮了。之后啊，妃子们就得去找太后和皇后请安，打卡上班。如果遇到领导来了兴致，
4: 今天我简单说几句。
0: 等领导发完言，可能就到中午了，这时候妃子们才有了干饭的自由。吃完饭呀，妃子们就可以回去补觉，或者是找闺蜜聊聊八卦。但由于平常在后宫实在无聊，妃子们也会研究各种好玩的东西，像打牌、踢毽子、听戏、绣花、赏花等等。比如咱们平常说的甄嬛，也就是甄萱，她的爱好可不是宫斗，而是打麻将。到了下午五点，妃子们就要去找太后、皇后打卡下班，之后啊就是个人活动的时间了。这就是清朝妃子们的一天，重复且单一。至于影视剧中的勾心斗角，虽然说可能存在，但真的是少之又少啊。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8: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0: 各位早，我是麦迪。
9: 今天早上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是很经典的武侠剧里面的三位角色啊，都是属于有着盖世神功的那种。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就是看他们的时候是不是都很崇拜啊？
10: 对，
9: 希望自己也能够掌握这样的武功。
10: 小时候都有武侠梦啊。
9: 对，
10: 而且呢，我们今天猜的这三个图片里面的三个角色呢，都是在这个剧当中不能说是主角，应该说是配角，但是他们呢都占有非常重的戏份，而且这三个版本的角色其实都非常的经典，塑造的非常的好。您可以回复早安奶茶继续来去打卡留言。然后我发现今天这个题啊，它是有人群划分的，我估计啊，就是怎么说呢，爱看武侠小说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9: 是的，
10: 但是有不少朋友刚刚，你就比如说哲爱丹这位朋友就说了，我都看过，但是我真说不出名字来。然后人说我就打个卡吧，这三个人物我都不认识，都说不上名来。
9: 没毛病，只要你打卡你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
10: 但是你看熟的人就特熟是吧，不熟的人可能确实有印象，但是呢确实叫不上名字来。
9: 但是真是有研究这武侠小说武侠神功的朋友啊，你看手机尾号7583这朋友不光把题都打出来了，他把每个人都会什么武功都打出来了。他说我来提示一下吧，第一个人的武功绝学是北冥神功。说第二个人他的武功绝学是六脉神剑。
10: 对，
9: 我记得他当时还会一招叫做
10: 凌波微步。
9: 对，我记得当时看那一版是 TVB 那一版啊。
10: 对，
9: 哎呦太经典了，你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他本来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武功，就是这个机缘巧合之下就学会了一些，属于那种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那种，就非要教会他，
10: 关键他自己还特别不乐意的那种感觉。
9: 对，而且他那武功吧反正时灵时不灵的，然后他那凌波微步当时觉得太厉害了，好像是一种轻功，就跑得特别快，包括在水面上也 是就是感觉他轻轻的踩两步就过去 了哈。
10: 嗯，还有朋友答题说前两个我都知道是这个《天龙八部》里面的角色吧，然后第三个应该是《绝代双骄》里面谢霆锋演的角色。谢霆锋您答对了，这演员确实是谢霆锋，
9: 嗯，
10: 但是这个剧他可不是《绝代双骄》哦。
9: 是有点关系，就是更早一个地点，我记得当时是有一部叫《绝代双骄》，是林志颖和苏有朋演的，
10: 嗯，
9: 也是这两个角色，
10: 也是那个年代的。
9: 对，后来这个谢霆锋这一部是其实是做了很大的改编吧，内容上，
10: 对，
9: 就是关系不大了，但是基本上还是这几个角色。
10: 对对，他和另外一个也是挺有名的一个演员，
9: 哎，
10: 啊，一起演的，眼睛大大的，
9: 是，
10: 啊，那个人叫他叫然后他们两个拍这版本呢，我觉得这个戏份就比较现代化，就对话呀，
9: 对
10: 桥段呐，人和人之间沟通什么，就感觉而挺现代的。
9: 是，不知道您是不是猜出来了，这是哪几个角色啊？这都是经典的武侠剧。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就可以参与抽奖，赢得黄金小马，有机会啦。
1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呢日前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目前全省6000多万亩的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为秋粮再获丰收奠定了基础。
9: 再来看，近日省水利厅发布了2025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公报显示再生水等非常规水的供水量稳步攀升。
10: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打造新业态新场景，全省累计达到了40个场景，构建起与石家庄湾里庙商圈还有承德鼎盛王朝等12个代表性场景为引领，以廊坊、孟廊坊、邯郸道等28个重点场景为支撑的立体化消费载体布局，为消费提质扩容打开新空间。
9: 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河北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际转考工作即将开始，考生可以在8月20号到27号办理省际转出，9月7号到8号进行转出查询。
10: 关注两组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石家庄市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为693.9亿元，同比增长11.5%。
9: 再来看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唐山港全港完成货物吞吐量44556万吨，同比增长2.77%。那多年来，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全球沿海港口第二。
10: 秦皇岛市数据。

0: 巡山途中遇到了这位坐在轿子上的游客，白发老太太，然后立刻还上前请安啊，现场就演了起来，场面也是十分有趣。
1: 再来关注热门消息，第四届全国高校魔术社团联盟交流展演今日举办，由河北省杂技家协会魔术艺术委员会、河北省高校魔术社团联盟推荐的魔术节目《花间伞》成功入围了本次交流展演。
0: 正在三伏天，冰棒啊、冰镇饮料成了很多小朋友的消暑标配。因为贪凉吃冷饮而诱发的呼吸道疾病的患儿，在近期也同样明显增多了。提醒家长们啊，夏天给孩子喝冷饮，一天最多就一瓶，冰棒一周不要超过两根，而且选小份的，牛奶基底为主的更为健康。
1: 到了夏天啊，不光是吃上要注意啊，平时大家会发现自己的皮肤上也是这样，会出汗啊、出油啊，哎，就觉得脸上你可能早上精心护理了没多长时间，还没到中午呢，这脸就出油了。
0: 嗯，
1: 哎，所以说每天啊，这洗脸也要有仪式感。今天给您带来一款大牌贵妇洁面产品——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正装，原价520，今天啊，大家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享受折上折，只要168.6元就可以拥有了。
0: 一大锅。啊，其实我们很多主播自己用的一直就是这一款洗面奶，最大的感觉就是洗得很干净，每次洗完之后呢，都会觉得特别的，就是皮肤也不拔干，毛孔好像在自由呼吸一般。而且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啊，这个山茶花洗面奶的复购率很高，不仅上脸舒服，洗完不紧绷，而且它的那个味道是一大特点，很清新的山茶花味，用量非常少，您只需要用差不多一个指甲盖的量，揉揉搓搓就够了，不用起泡网也能打出绵密泡沫，棉花糖一样软软的，洗在脸上特别特别的治愈，山茶花的香味呢，也是让整个人好像在做一次香氛的疗愈一样。而且我们讲，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让我们更加惊喜的是什么呢？就是山茶花洗面奶啊，大牌就是大牌，它有修护功能，帮助你的皮肤锁住水分，洗脸的同时抵御污染，强韧肌肤屏障，所以它不愧是断货王啊！
1: 哎，这东西是挺好，但是价格也挺贵啊。这洗面奶官网要卖到500多，但是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福利，叠加七夕优惠，150毫升特别大一管的正装，到手只要168.6元，超大一管，买一次能够用一年。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让你这个东西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一个洁面神器啊。
0: 好的皮肤状态呢，我们也可以定格在镜头当中，用照片留住一家人的闪光时刻。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还可以锁定明星同款家庭肖像全国巡拍的名额。然后呢，这个团队啊是给很多明星杂志拍过封面的御用团队，拍的真的非常不错，从妆造到拍摄都是主打放大您自己的原生美貌啊，跟一些影楼拍出那种流水线的是不一样的，拍出来是自然高级又很有辨识度，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全程我们是零推销，无强制加片，就帮您轻松解锁明星级别的拍摄体验。而且这次他这个拍摄地，因为他是全国巡拍嘛，每到一个地儿他就找一个地方搭一个棚然后去拍，这次这个棚他就在河北广电大播室主持人日常工作的楼，我们来进行拍摄，给您拍摄拍美照的同时，可能还有机会偶遇到你自己喜欢的主持人哦。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听友有一个专享礼遇，一家三口，这次是每人两套服装，两套妆造，两张专属精修大片，这一套下来只要1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啊，赶紧来下单，名额有限，抓紧锁定名额。
1: 是的，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啊，给大家提示一下我们七夕的活动，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更有7块7秒杀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身边朝朝暮暮。

0: 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冲
0: 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是武侠专场啊，小的时候都会特别喜欢看金庸武侠剧啊等等这些啊，而且呢拍了很多的经典的影视作品。
1: 对，
0: 今天我们就找了一些啊，而且是里面的经典角色，但是年代比较久远了啊，不知道您是否还能认识他们。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看今天这三位男主角或者说男配角吧，这三位男性角色啊，您是不是能叫出他们在剧中那个名字呢？
1: 对，他们饰演的什么角色，包括说他们在剧中有什么样的精彩的一些演绎一些台词啊，包括他们作为武侠是吧，有什么绝世武功。
0: 刚才好多朋友把他们的武功都说出来了
1: 都能记得这武功特别清楚，小时候看这个剧自己都想象着自己要是武侠是吧，模仿他们的一招一式。
0: 对，就小的时候小孩之间闹着玩也经常是我给你个降龙十八掌什么的，就
1: 小时候我们过家家说今天你要扮演谁啊，我要扮演乔峰，好那我就扮演谁谁啊然后就开始演了。今天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武侠迷一定难不住啊。
0: 是的，
1: 当然也有朋友呢说不看武侠剧的会觉得有点难，说哦我这个见过这个人，但是我记不清他演的这个角色叫什么了。
0: 嗯，
1: 你看尾号是6352这位朋友，一看就等了很久，他说我是武侠迷，终于到了武侠专题了。
0: 嗯，
1: 小时候的经典每天坚持打卡，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幸运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还有朋友在答题说到的是第二个角色，说哎我觉得这一版本的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0: 哎，
1: 对，当时其实这个剧啊，就是第一题和第二题其实是同一部剧，同一部，但是这部剧啊，这个版本其实有很多版本，这个版本属于比较早的，
0: 是的，
1: 90年代版本的，九几年的，然后当时我记得咱们小时候看的但比较多的是这个剧
0: 啊，对，
1: 零几年后来又出了一版，
0: 嗯，
1: 很多人会觉得说九几年这个版本的相当的经典，
0: 是
1: 里面的很多的角色，包括台词，当时那个 TVB 那种配音
0: 是
1: 吧，你感觉都历历在目啊。还有朋友在说的答题说是第三个角色，说第三个角色当年的时候呢，看他跟那个应该是张卫健，
0: 啊，
1: 另外一个角色是张卫健，
0: 是的。
1: 然后呢，他们两个人一起演戏，说，哎呦，没有想到这么多年啊，不老男神呐，当年长啥样，现在发现这演员还是这样。
0: 我觉得第三题的最大的特点是你可能都想不起来这角色叫什么了，但你一定认识这演员，因为他太有名了啊。
1: 他不光是演员，现在又当厨师，
0: 又
1: 当老板，
0: 歌手，哎，对，就非常有名，很帅。然后前两张图我们也提示一下吧，前两张图第一张图你一看他这个发型就能看出来，其实当时在这个剧里面的角色本来也是一个少林寺的小和尚，机缘巧合得到了绝世武功，可以说他一生的命运是跌宕起伏的，从一个很懵懂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当上了西夏驸马，
1: 是想不到的结局，
0: 也是这个金庸武侠剧里面的我觉得很经典的一个人物哈，也身怀着一些这个绝世武功。然后第二个呢也比较传奇，第二个我很喜欢这种角色，就是温润如玉的那种谦谦君子，就是他是那种很儒雅的那么一个
1: 公子形象，
0: 新华喜欢
1: 白衣少年的形象，
0: 是白衣少年而且呢他也不爱练武功然后又很顽皮，但是呢就属于老天爷追着喂饭吃，无意间又学会了很多绝世武功，什么凌波微步啊，六脉神剑啊等等啊。
1: 有一年我记得当时去那个云南，去大理古城，到大理古城那个牌匾的那个古城的那个下面，我就在盯着，我就想起了这个角色，我说当年他是不是在这里守护着他的一方国土，
0: 他当时是什么大理国世子是吧，
1: 对对对，大理国嘛，就从这儿知道的啊。
0: 哎，
1: 然后第三个角色提示一下吧，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哈，这个角色现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帅的一个不老男神的一个演员，然后他在这个剧中呢也是白衣翩翩，武功高强，一母双生，他有一个和他性格截然相反的一个
0: 亲兄弟，
1: 对，两个人在这个剧里面是相爱相杀，
0: 对
1: 啊，您还看看这个剧照，你看他的发型，你看他的发型，是不是就一下能回忆起来了？
0: 怎么能看到这三张图，怎么样来答题啊？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啊，就可以来看图，来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只要答题，我们每天都会从答题的朋友当中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一匹黄金小马。来听听昨天又是谁接到了神秘之电呢？
2: 哦，你好，麦迪，一听就是您的声音。
1: 哎 ，hello， 恭喜您中奖了，给您送出黄金小马。
2: 哇，不敢相信，因为我是不是每天参加咱们的活动，但是已经 持续着就是好长时间了。
1: 恭喜您啊，我看您是保定的朋友。
2: 我是保定的，然后现在我是在北京上班。
1: 哦，在北京上班，
2: 每周也是跑通勤回去。因为我也是今年刚来北京，然后之前呢就是在保定本地带孩子嘛，然后今年我父母帮我来看孩子，然后我也能出来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嘛。我是做医疗行业的，是医生，就是平常也有夜班什么的。
1: 明白。
2: 然后下了夜班有的时候就直接买票就回去了，反正平常感觉 也挺幸福的，反正这么跑最起码家里有父母能给看着孩子，然后有一个这个后盾嘛，支持我。
1: 双城记啊，本来医生这工作就挺辛苦的。
2: 对，确实是。然后平常也就是我每天早晨的时候就是听咱们的河北音乐广播，我都是骑自行车，然后公交地铁，就是音乐广播陪伴着我。
1: 哎呀，家乡的广播陪着你。
2: 希望有机会可以带着孩子啊，然后带着一家人可以参加咱们每年都有那个旅游嘛。对，因为我老家是长白山，是那个吉林那边的嘛。今年我就听说咱们有长白山那个旅游，我就想跟着来着，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嘛，然后就没有报名成功。希望下次吧。对，接下来然后就是咱们七夕活动了，多关注着点，多买点东西吧。
1: 感谢您的支持。那个您贵姓啊？
2: 我姓刘。
1: 对，
2: 非常激动，非常开心。谢谢您。
1: 好嘞，感谢您的支持，然后希望您工作顺利。
0: 恭喜刘女士。哎呀，你说我们的奖品就得送给我们这么热情的听众，多好啊。而且你看平时对于各项活动都特别的支持啊。
1: 对，
0: 特别感谢。也恭喜您啊，中得我们这份幸运的黄金小马。
1: 没错，像大家如果也想像刚刚这位听众一样接到我们的幸运来电，然后获得黄金小马来分享您的惊喜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像他一样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按照链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来留言了。甭管答对答错哈，咱们都可以来答题留言。
0: 是的，
1: 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奖品，而且今天还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的，尤其我觉得是很多80后很喜欢的。武侠主题。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就是金庸武侠主题。这三部里面有两部都是来自于金庸的这一部经典的武侠小说而改编出来的电视剧，
0: 就是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而且他们在里面还是就是义结金兰的兄弟嘛。当时不是大哥、
1: 哦、还真是
0: 是吧、哦、什么二哥三弟嘛，这个我们今天猜的是二哥和三弟
1: 啊。 对，
0: 对，
1: 武林高手啊，在一起惺惺相惜。
0: 对，
1: 而且
0: 动不动就拜把子。
1: 今天来猜一猜吧，一起共同回忆一下当年我们爱看的这些经典的武侠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也是这部剧的非常经典的主题曲之一，来自于周华健《难念的经》。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氏蓝黛5件套增量版，极易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氏蓝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
2: 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0: 各位早，我是麦迪。
9: 我们今天共同来关注一下什么呢？就身边的天气啊。最近大家的朋友圈或者是新闻，是不是被一只所谓的白海豚刷屏了？不是海洋馆里面的白海豚，而是直径上千公里，每秒风速52米，能把货车吹翻的那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西北太平洋上撒野，名字温柔的像在撒娇，但是实力凶残的像在拆家。所以今天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白海豚啊，因为它也会即将影响到河北了。
10: 是的，其实呢，白海豚也包括像我们经常遇到的像什么这个巴威、什么玉兔、山竹等等这些台风的名字，早在1997年就定好了。那一年呢，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在香港开了个会，然后呢，当时是一共有一个140个名字的花名册，按顺序循环使用，决定年复一年。所以白海豚呢，不是今年诞生的，它是在这个名单里面排了20多年队，轮到的第13号台风，今年是自动上岗了。而这个名字啊，它来自中国香港，它指的不是普通海豚，而是生活在香港以及珠江口水域当中的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那有朋友在问了，说为什么台风的名字听起来都这么人畜无害呢？什么玉兔啊、山竹啊？其实因为台风命名的初衷就是降低公众的心理恐惧。你说如果说叫一个什么恶魔或者毁灭者台风，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
9: 台风还没来就把大家吓坏了。
10: 对，会抬高大家的心理恐惧。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台风的名字啊，越猛的台风就越狠。
9: 哎，我们之前说到的这玉兔哈，这个也是嫦娥怀里的兔子。2018年的时候，以超强台风之姿重创菲律宾。山竹也是，当时风力17级。白海豚呢，这个中心风力有16级。这次白海豚大家知道啊，这个台风是登陆到浙江啊、上海一带，但是它也会即将影响河北，因为它的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啊。然后未来3天呢，华东等地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那咱们河北省气象台呢，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说到的是预计11号下午到12号夜间，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的累计降水量都会在100毫米以上。那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的降水量会达到150到350毫米啊，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个时间呢，就是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也就今明这 两天会比较集中。
10: 山区以及浅山区提示大家可能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呢有积水的风险，所以今天明天后天啊，未来这三天的时间提醒大家有雨有大雨，一定要注意防范。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和大家保持实时的关注。

0: 虽然说大风吹又迎来降雨天气，但是现在我还正值在伏天当中，这天气其实还是比较炎热的，整体来说还是夏天的
1: 高温高湿，
0: 对夏天的感觉，高温高湿的天气状态呢，会给我们的皮肤带来的就是多油敏感，是吧？夏天你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啥时候都油油亮亮的，因为啥呢？出油很快，一切皮肤的护肤基础就是把脸先洗干净，把这油先给弄干净了，毛孔先让它能够呼吸了，再来用那些比较贵的护肤品，那才能真正起到作用。所以洗脸一定要洗好。今天呢，给您带来一款大牌贵妇洁面产品，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为什么再来推荐呢？因为卖得好，很多朋友呢也都需要，我们就再来上一波。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今天是150毫升一大管正装，原价520块钱这一大管，今天我们这不七夕特惠嘛，给大家带来一波优惠啊！羊毛必须要薅，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叠加七夕活动，今天享受折上折，一大管只要168.6块就可以拥有了。
1: 是的，这个洗面奶，我觉得所有的洗面奶，大家对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你得洗得干净啊。这个洗面奶就是你洗完之后，你感觉你全脸所有的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就是洗得很干净，但是它又不会紧绷，洗完之后你脸上依然觉得很舒服，而且那个味道啊，洗脸的过程是一种享受，淡淡的山茶花香，用量还特别省，你挤出一个黄豆粒儿大就够用了，哎，然后呢轻轻松松的双手一搓，绵密的泡沫像棉花糖一样的软绵轻盈，然后往脸上揉一揉搓一搓，这个过程就像在做一次香氛疗愈一样，而且它还有修护的功效啊，它会帮助你的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强韧肌肤，东西挺好，价格也不便宜，平时这一支洗面奶要卖到520啊，因为它150毫升，它也是大管的。然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是七夕的特惠，又有超值的福利，150毫升能用一年的这么一个正装，到手168.6块。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它一定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一个洗面奶。
0: 好的皮肤状态呢，我们也可以定格在镜头当中啊，用照片来去留住一家人的闪光时刻、温暖时刻。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啊，各位您还可以锁定我们这一款这个家庭肖像拍照的套餐，锁定明星级别的全国巡拍名额。这个团队呢是给很多的明星拍杂志封面的御用团队，妆造团队从妆造到拍摄都是主打放大您自己原生的美貌。这跟您平时去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影楼，是吧，拍一些那种凹造型的那些固定的模板的照片写真是不一样的，它真的能够拍出每一个人不同的面貌来，不同的特色来，而且让您拍得很自然很舒服啊，很自然。然后呢，捕捉抓拍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全程零推销，无强制加片，解锁明星级别的拍摄体验。而且这次他这个拍摄地点，因为他是全国巡拍嘛，他这个团队是走全国各个城市，到一地儿找一个地方搭一棚，然后呢他就拍上2-3天。今天他就这一次哈，来到咱们河北，他的拍摄地儿就在河北广电大播室主持人日常工作楼来进行搭建拍摄。拍照片的同时，您还可能有机会偶遇到您心仪的主持人，就在我们单位哈，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听众呢还有一个专享的礼遇，一家三口每人2套服装、2套妆造，再加2张专属的精修大片，这一套下来只要199，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来去抢名额。
1: 是的，乐商城我们也开始了七夕活动啊，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更有7块7秒杀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的身边，朝朝暮暮。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和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那么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省自南向北将会出现强降雨的天气，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的降雨量呢，可以达到暴雨到大暴雨量级。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呢，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呢，可能降雨量会超400毫米。
1: 这一次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对于河北的影响是以降水为主，风力影响不大啊。这是河北省气象台的一个通气会上发布的消息。当然，我们说这一次呢，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是对石家庄、廊坊、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雄安新区、定州、新集市都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